0: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1: 用要赶紧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给我们说，这个英农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英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倒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英农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奔赴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7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专家鲁苗，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植物病虫害专家胡思权，畜牧养殖专家潘生公，蔬菜栽培专家宋海慧，中药材栽培专家靳小军，林果病虫害专家吴步梅。感谢7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是全省范围全天畅通的，不用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您的这个加入，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322-915-909,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一起关注的就是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牛的血种、脓肿、淋巴外渗如何进行穿刺诊断呢？请教咱们的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专家。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牛的皮下的血种、脓肿、淋巴外渗的穿刺术，这是临床诊断的一种诊断的方法，它指的就是用穿刺针刺入到上述这些病灶里面的一种方法，通过穿刺液的变化来判断它是什么疾病。也就是说，皮下的血肿、脓肿、淋巴外渗，那么通过穿刺的方法来进一步的做一个确诊，便于我们临床上治疗。那么在临床检查的时候，往往这些都是在皮下组织，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外性、外面的形状多成一个圆形的凸起，你用手触摸一下的话有波动感，而且发病的原因都是以局部的创伤或者感染引起的。那么对它们的鉴别，便于我们正确的用药穿刺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么这就是它的特点，或我们要为什么穿刺把它

0: 进行吃分的一个原因。穿刺之前，我们准备的东西就是75%的酒精，3%到5%的点滴、注射器以及专用的穿刺针头。如果临床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选用灭菌以后的14或者16号的注射针头也行。这是注射上穿刺用的器械准备。穿刺的部位一般是在肿胀部位的下方，或者是你用手触针检查它的松软的部位都可以，因为它的特征不一样，选择的部位上略有一些差别。那么穿刺的时候，你可以用左手固定发病的部位，右手持注射器，是针头呢，直接刺入到发病的部位患处，然后抽动注射器的类型，把病理产物抽入到注射器里面，也可以用助手帮助固定它发病的部位。那么术者就是扎的穿刺针的人呢，把针头穿入到患部里面以后，再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抽出来以后，那么这个穿刺液的性质就决定了我们以后再进行详细处理的药物和方法。第一个，血肿的穿刺。血肿是一个皮下组织、肌肉组织里面的血管破裂以后形成的一个肿块，它形成的速度比较快，肿胀的速度也明显的很快的就增大了，特征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波动感，或者是饱满有弹性的一个肿块。在血肿发生的4-5天以后，肿胀周围会呈现一个比较坚实感的、有粘发音的、中央有波动的、局部有增温的这么一个肿块。那么穿刺的时候可以排出血液来。在穿刺的前呢，我们要把穿刺的局部剪毛消毒，把穿刺针呢在血肿肿胀最明显的部位刺入到它的血肿深部，那么针头里面就可以流出血液来。如果是新发生的血肿，我们可以看到流出来的是浅红色的血液，那么血肿在4-5天以后呢，血肿流出来的就是雾黑色的血液。如果时间再长一点，陈旧性的血肿呢，它的穿刺液仅仅能流出一些淡黄色的血清，或者是你抽不出任何液体。这是血肿我们在临床穿刺的时候它的特点或判断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脓肿的穿刺。那么穿刺之前同样要对穿刺的部位剪毛消毒，针头在肿胀最明显的部位穿刺。已经成熟的脓肿在它波动最明显的部位穿刺，身在的脓肿在皮肤最紧张敏感的最敏感这个部位穿刺。那么当针头刺入到它的脓肿腔里面以后，从针头里面会流出脓汁来。那么当脓汁过分粘稠的时候，穿刺就排不出脓汁。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拔出穿刺针，观察它的针孔有没有脓汁的附着，这是要一个判断的。那么脓肿在尚未成熟的时候，我们禁止穿刺，防止它感染扩散。第三一个就是淋巴外渗的穿刺诊断。穿刺的部位是淋巴渗出最明显的地方，局部剪毛消毒，把穿刺的针头经过皮肤刺入到渗出的囊中囊腔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针孔里面会流出一个橙黄色的稍有透明的液体，或者是混有少量的血液。在这个穿刺液里面， 往往会混有一些纤维素块，这是它的特征。穿刺完了以后，我们拔下针头，要消毒穿刺孔，预防它的感染。那么在这些穿刺子里面，我们要注意穿刺的部位必须要固定，要确实，以免在穿刺的中间动物的骚动伤及到一些其他的组织。另外，在穿刺前要制定穿刺后的治疗方案，如血液的清除、脓肿的清创、淋巴外渗的治疗药品等等。我们在确定了穿刺液的性质以后，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像手术切开呀、排脓呀等等的，避免因诊断不明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措施。主持人给他提这么建议，那么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请当地的受益人员给他进行指导。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刚好呢，这会儿有一位导播老师提示，是来自天水市甘谷县的刘先生打进热线电话了，接听他的电话。您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1: 您要出售红富士苹果是吧？
2: 对。
1: 我看您这边留言是1000斤左右，售价每斤2块钱。
2: 是这，那你都知道，就是两元左右，也就不贵嘛。我想出去，要是动了就没办法了。我一个老人种的庄稼嘛，现在都没多少力气搞。
1: 您的联系方式是18193828492吗？
2: 对。
1: 好嘞，我们会时不时为您播报一下，好吗？
2: 你们时不时播报一下，也就是对这些苹果的关心，也帮到我老人了啊。
1: 好嘞，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位来自天水市甘谷县的刘先生要出售自家的1000斤红富士苹果，售价在2元钱左右，联系方式是18193828492，想购买红富士苹果的可以联系这位甘谷县的刘先生，联系方式18193828492。接下来继续邀请我们的12316的政策法规专家鲁苗为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他说，被征地农民如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鲁苗专家。
3: 主持人你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被征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一般呢，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过很多次，像土地管理法里面啊，就说到，就是说是这个政府征地啊，我们要跟咱们的这个权利人呢去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里面呢就包括我们的征地补偿费了啊，包括这个地上附着物像青苗的补偿费，以及呢做好我们这个社保的安排，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被征地农民啊，这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就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那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呢有朋友电话咨询的啊，就说是当时这个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时候，自己父亲啊交了一部分钱，然后呢这个待遇领了一段时间之后父亲去世了，他问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么大个问题。其实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于这个个人账户储存额怎么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一块来说一下啊。咱们首先说一下咱们这个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补贴对象有什么要求。这个要求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地域范围上，我们要求是在甘肃省行政区域内被政府统一征收了土地。第二个方面呢是从这个土地的类型上来说啊，我们征收的是我们家庭承包集体所有土地当中的耕地、草原和草场，就是土地类型上。第三个呢对这个对象的要求上，就是在年龄条件上啊，要求我们征地时年龄要在16周岁以上，包含16周岁的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这个是年龄条件上。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的被征地农民补贴对象啊，一般就是我们本行政区域内被政府统一征收承包集体所有土地，具有我们本地户籍的16周岁以上，包含16周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的补贴对象。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符合条件的这个年满16周岁的在校学生、现役军人、 以非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其参保缴费补贴资金呢，将暂从待其就业状态发生变化时，我们再按新参加的基本养老保险落实参保缴费补贴。所以就是对我们这些特殊人群啊，这个参保缴费补贴啊，怎么去兑付，给大家做了一个条件限制。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参保的方式啊，也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主题啊，如何去参加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我们是双轨并行，自主选择参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啊。这两种参保方式呢，我们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比较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缴费标准上，如果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我们的缴费标准它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参保，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的 20% 来缴纳。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我们的缴费标准它就是有14个档次，这个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啊。我们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我们甘肃省呢是有300到5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这缴费标准上两个是不一样。再就是在补贴的方式上，我们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式啊，首先个人每年按 8% 缴纳至税务部门，社保的经办机构每年从参保缴费补贴资金预存账户划拨 12%。 那参保缴费补贴资金划拨完之后，我们个人来负责全额缴纳费用。这个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方式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方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我们的参保缴费补贴资金是一次性计入本人个人账户的，从而来增加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个储存额。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应该就稍微有一个了解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发上，我们都实行的是这个什么呢？是实行，你比如说这个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啊，它实行的是这个社会统筹加我们的个人账户模式，就说已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补贴资金是一次性给你发放，这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啊，社会统筹加这个个人账户。那如果是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它实行的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模式，就60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这个缴费补贴计入个人账户，并按照139计发系数计算月待遇，缴费补贴计入前原个人账户储存额计算的月待遇不变。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前面给大家开头说到的这个我们的电话咨询的啊，这个用户说到自己的父亲因为个人账户里面缴纳了之后啊，人去世之后这个钱怎么办。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养老金，先说一下啊，它是由几块资金构成的。如果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我们刚刚说到了它是实行的基础养老金加我们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啊来构成。我们的基础养老金里面又包含了我们中央的基础养老金，还有我们省级的基础养老金、市级基础养老金和县级的基础养老金。那涉及到这个个人账户的呢，如果是城乡居民个人账户养老金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计算呢就是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139。那参保人死亡后，我们该如何去处理我们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呢？那我们说到城乡居民在缴费期间死亡的，我们退还个人账户全部的本金和利息。那如果是在领取待遇期间死亡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其养老金，其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一次性退还继承人啊，并可按照规定领取丧葬补助金。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电话咨询的一位朋友啊，如果说你是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那你还要看你是在这个缴费期间 死亡的，还是说在领取待遇期间死亡的，两个情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个人账户的这个钱是可以退还的啊。这是说到两种不同的参保方式下啊。再有呢，就是在这个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说不参加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他是不享受参保缴费补贴的啊。就是我们有的朋友认为说是自己的地被征了，那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全部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啊？不是，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参加的是我们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如果你参保的是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也就是说你个人是也是需要去缴纳的啊，政府呢做一部分的补贴。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果你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是不享受参保缴费补贴的。那已按完全失地农民身份享受了政府补贴，纳入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也不再享受补贴，那既避免了我们的重复享受啊，也体现了我们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一个原则。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两种方式啊，以及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激发上啊，涉及到这个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那个人账户又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参保人如果说死亡啊，个人账户如何处理等等的问题。好的，主持人，我就说到这里。
1: 好，感谢专家的解答。那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征地农民我们参加养老保险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具体的一个政策的规定，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专家。下面时间和您分享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深秋季节养羊应该抓好哪些工作，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工。专家您好。
4: 主持人好。这入秋之后啊，尤其是这个深秋之节啊，天气转凉，昼夜的温差比较大，这个日晒增多，湿度比大，那个牧草啊基本上就黄了，这个这个季节啊，这个牧草特别丰盛。啊，尤其是这个粗饲料，这个非常丰富。对羊家来说呢，就是这个很关键的这个过渡期。也是这个羊羊的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这个羊啊就特别好养啊，羊是比较好养的。这个阶段呢，要抓好日下的这个工作，只要给羊这个增加秋膘抓膘，还要给羊抓秋季配种工作要求要高，又要这个为养殖过冬打下基础，所以呢要做好日下的种植工作。当务之急呢，就是要这个抓好这个牧草的处置啊，牧草的处置，只要抓好常规饲料的这些种植，又要抓好这些非常规饲料的加工处置工作啊，这些工作也抓好，就是这个给羊啊种植好这个过冬的这些日粮啊。这个最近啊，这个我们发现啊，这个润子的收割之际啊，这个草还没有完全黄啊，有些这个清除润子秸秆啊和外皮壳是搞清除。最近呢，要捕抓一些这个润子秸秆的清除工作啊，清除工作。做好池子啊，养这个池子的种植啊，除草的种植啊，尽快抓好这个秋季末尾的这些这个认识清除工作啊，这是这个事情。再一个就是要抓好这个秋季防热啊，秋季防热啊已经到了尾声 啊，已经到了尾声。这个主要是要抓好这个这个疯子脖子这个大症啊，要是学这个羊不能露，不能这个露下腹娘，要做日都要吃上吃，要达到不要疯子脖子这个羊的秘制啊，做好这个写这个你像这个口吃日啊啊消费出售啊，这个羊肺日啊羊豆啊，这些都是取蜜的这个注射啊，要达到这个注射值都要达到不啊，这个要抓好，这个求职方式你要抓好。第三个抓好的工作啊，就是要取蜜做好这个求职除虫工作。这个羊的这个饲料饲草啊，大家知道这都和土质要接触，要和紫米要接触。这个紫米上的这些滋生虫卵啊，尤其是秋子滋生虫卵啊，就在草上要滋生。所以呢，这个要把这个秋子的这个除虫工作要做好。不过是羊的这个刺蕊啊、刺卵啊这些滋生虫啊，要把它收拾干净。同时呢，这个做了除虫工作都是些羊的这些坟地啊，这个那个一些这个污染物啊，都要堆积起来，不进行这个发酵处理啊，避免这个感染啊，尤其是避免感染环境周围的环境啊，这是这个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样样这个要抓好。第四个就是要抓好求职培种工作，这项工作很重要啊，为了这个提高这个繁殖率啊。这个现在要把这个种培啊，他们烂的现是这个种植啊，命令种植采的高就多啊，采的高就多，采的高多啊，收入就好。大规模养场啊，要这个或者是只有是定规模的养场，然后我们提倡这个绵羊人工受精工作，绵羊人工受精，这样的话呢，只提高了供养的用处，也还可以选择很好的供养，把它留好后代。这个规模小的啊，或者是各次小规模的这个各次养活啊，要做好这个供养的选择啊，选择好种供养啊，给它的母羊配种，以本交为主啊，以本交为主，提高受盆者啊、受胎者或这个。将来的繁殖成混殖，这样的话，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能误下时间，求职要抓好培种工作。这么个就是这个注意环境卫生啊，防害种植这个防害防病啊，种植防害防病，这个要特别注意检查一些羊舍的这个质量问题啊，过冬的时候啊，要做好这个抢风啊、冷日过程中的这个漏洞啊，这些个工作的不，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工作的这个不得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啊，不得不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地面上的这个底草啊，这个秋季的这个污水啊，这些个这个要把它清除掉啊，做好这个环境控制、环境卫生这项工作啊。第六个就是要做好这个饲料的这个防密闭、防密闭工作啊，防潮湿、防密闭。入秋之后呢，日水增多了，空气比较湿润。容易造成这个饲料的发霉变质，对发霉变质的这些饲料要处理好，不坚决不能喂养。这个就说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稍后精彩继续。
5: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

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粮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770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壑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 QQ 网友留言咨询说，时至寒露了，他们魏源的党参已经采挖了，想请专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选择党参最佳采收期，请教中药材栽培专家靳小军。专家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党参的这个采收期啊，是一个影响党参质量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党参的话，这个采收的话，这个老百姓一般都是根据经验来决定的。其实这个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可行的，但是能不能说是最佳采收期，还要看以下几个指标啊。这个通过我们多年的研究，这个党参在未园的话，我们都是霜降前后采收是最佳的，这个是我们做过这个实验的。这个党参它

0: 是以这个根为这个器官入药的。这个秋季的话，我们这个确定它的这个采收标准的话，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这五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才叫最佳采收期。第一个是药效成分含量最高，这个药效成分含量最高的话，你要不停的啊，从这个党参种上以后到这个采挖前，你要不停的测它里面的药效成分。党参的这个药效成分，我们测的就是党参的雀苷和党参多糖，这两个成分最高，我们就认为它是最佳采收期啊，这是入药的标准嘛。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产量最高，作为这个药农来说，产量不高我们肯定不能采挖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甘草研究，甘草在盛花的时候是甘草酸苷含量最高的啊，甘草酸苷含量最高，但盛花的时候甘草的产量上不去，所以的话药产量最高的时候，一般啊根茎类的药材是秋季产量最高啊，所以的话这是第二个指标。第三个指标是单位面积有效成分最高，就是我们啊有的时候这个产量和这个有效成分它不是这个同步达到最高的啊，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用面积的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来确定它的最佳采收期。这三个指标我觉得各有各的这个特点。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经济效益最高啊，你挖着出来啊，你就根据你的经验挖出来测以后的话，这个经济效益能够达到最高，我认为这是我们药农判断这个最佳采收期的标准。就说前面有效成分，这是药学专家的，产量最高是农民的啊，药农的，但产量跟经济效益经常不同步。比如说这个国庆前我下乡，这个党参的话已经采挖了，采挖着出来的价格是非常低啊，一斤买个魏源的这个党参，一斤买这1.7到2块钱啊，这个经济效益你算下来的话是划不来，在这个时候采挖的，你等着它充分成熟以后，它的这个经济效益啊就高了。还有一个的话，这是对一些特殊药材，我们这个判断这个最佳采收期的时候，还有一个指标叫毒性成分含量最低的时候我们来采收。党参当然没有这个有毒的这个成分，像其他有一些这个中药它还有这个毒副作用，像这些我们要毒副成分含量最低的时候来采收。综上所述，如果你把这五个指标啊综合考虑一下，你每个药农不可能像研究的这个学者那么细心的来研究，但是你把这些指标你综合在这个思想上啊，在这个生产实践中考虑一下，你就能做一个最佳的采收期。这五个指标不仅对党参适用，对所有的中药材都适用。我们党参的采收期就是生长期是2到3年，霜降前后，高海拔的地方霜降前采收，低海拔的地方霜降后采收啊。如果你还不能准确判断，你就等着地上部分枯萎以后采收，就是我们啊初步意义上的最佳啊采收期的判断标准。我就介绍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党参采挖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时间的问题，具体采挖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细节，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下面的时间和您分享一位周区县的农民朋友拨打热线咨询的问题，说他家院子里种了几棵番瓜，六月种的只开花不结果，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请教蔬菜栽培专家宋海慧。专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这位农民朋友根据他这个番瓜播种的时间以及现在的这种不结果的状况呢，可能有这么几种原因。一个呢，就是他不

0: 播种在六月份嘛，那么在这个进入开花结果时候，正是进入了高温期七八月份。这个时候呢，白天温度也很高，日照又时间长，夜间温度也比较高呢，一般就是超过25度。这种状况下呢，它就不利于这个雌花的这种形成，特别是光照时间比较长，这种情况不利于雌花的形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农民朋友常说的，就是土长嘛，就是这个氮肥呀，或者是化学氮肥，或者是鸡粪用多了以后，水再比较充足，那么它就土长，秧都特别的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我们农民朋友这个一个小院里面种的东西很多，旁边再种下茄子、辣子、叶子、秧子一起来把它遮盖了。这种情况下呢，光照又不足，再加上就土长，这样的话使得这个雌花的形成呢就很困难。即便是有时候形成了以后呢，因为这个营养生长特别的旺盛，也把这个小瓜瓜呢就会拉掉了，就我们农民朋友说的就拉掉了，其实呢也就是化瓜了啊。但是化瓜呢它也能见着小瓜妈妈，它就纯粹就是感觉它问的就是没有产生这种小的瓜妈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浇水不当，有的时候在大田里面它可能天高温干旱，如果要是一段时间水充足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花芽的分化呢直接就会退化掉，就不分化了。第四个呢就是品种问题了，就是我们有些品种呢它不一定适应这个当地地方，你像有些晚熟的或者就是咱们的夏季有些品种，它可能前期呢就是一直开的是就是雄花，就是这种我们农民朋友说的虚花，到后期呢它这种品种很有可能侧蔓结果比较多，那么它要等到后期以后侧蔓上出现侧蔓以后留下瓜才能出来。那么分析这几个问题呢，我考虑一个是在周区，一个是大田内的，那么这个高温呢可能也不至于就是一个雌花都没有。那么这个肥水问题呢，大田里面它不像保护地里面土长这么厉害，因为它的这个光照呀等等，这个另外呢夜间在周期温度也不是那么太高，另外水呢我想这也不至于就是一直这样干。所以说综合下来呢，我也问了这个农民朋友，他说他是在网上买的品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主要问题在于品种上了，因为你在网上买的它适合他们那个地方，不一定适合咱们这个地方栽。所以说呢，我们农民朋友呢，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在当地的实体店去买，因为它是经过当地买的话，它肯定在当地种植是适应了的品种才敢买。另外呢，就是你哪怕在本乡买不了，但本县本市实在不行到兰州来买，在本省买也比你在网上买还好。那么幸亏这个就是院子里栽了这么几株，要是你的面积比较大，你这样在网上买到以后，你说这整个下来以后就会出问题。那么我们这位农村现在呢，那就是已经到这个季节了，就先等一等吧，反正是温度也下来了，日照也短了，那么现在如果再还接不了，那也就拔了吧。另外呢，实在不行呢，你去当地的店里面买一点这个乙烯粒啊，喷上一到两次，间隔上中间间隔六七天啊，喷一下看能不能再做这么一茬了。否则的话，我觉着因为乙烯粒在这个幼小的时候喷一点，结瓜出去好一些。现在呢，咱就这样先试一下吧，看能不能再做几个瓜让你试一下。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还主要是品种的问题，所以说建议我们农民朋友以后买种子呢，一定要在当地啊。所以说，我就给这位农民朋友就讲这几点，供农民朋友参考吧。啊，主持人。
1: 好，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自家院里种的番瓜，只开花不结果，我们究竟该怎么去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有什么细节要注意？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茄子、辣椒、西红柿上的蓟马如何防治？我们咨询植物病虫害专家胡思泉。专家您好。
2: 你好，你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因为这个日光温室啊，在一些地方上啊，我说的一些地方上，它会出现这种茄子、辣椒、番茄、黄瓜上面，这个就会出现，同时会出现这个蓟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日常我们所见的蓟马基本上有这么几个种，一个种就是这个 烟气嘛。

它可以危害，在温室里面可以危害这个黄瓜啊、甜瓜等等，就这些东西。但是它绝对不会上茄子、辣椒和番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葱蓟马。葱蓟马的话，它主要危害什么？就是葱属的一些植物，就是大葱啊、洋葱啊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同时能危害茄子、辣椒、番茄、黄瓜、甜瓜这些的只有一个种。这个种的话我们还不能说，因为这个是国家有那个规定嘛，不能说。种名不能说。但是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其他的只是单一或者是少数几种植物，也就是寡寄生也就是寡寄生，而这个是广寄生的，就是茄子、辣椒、番茄、黄瓜、甜瓜，这些都可能上面危害，甚至一些菊科的植物它都可以危害。再一个，它这个因为不能说的原因嘛，它在我们这边的话是这个抗病性就是抗药性能很强，繁殖能力强。再一个就是它的危害的话，比起我们前面说的什么烟蓟马呀、葱蓟马要危害要严重的多啊。它的危害的严重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产量明显降低啊，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它那个像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它那个吸率很高。你黄瓜歪了就卖不上价格了，茄子你长不大就卖不上价格了，茄子爸爸脏了你也根本就这不是说是产量的问题，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对于植物的最终危害，就是它可以造成比较严重的果实气息啊，果实气息。你比如有些时候这个辣椒会长成是鸡爪子形状啊，这是比如茄子很典型的茄子辣子，它的那个就是果蒂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爸爸啊，那一部分会长出这种就是像那个油一样的，很脏，看着很脏啊。再一个就是你比如像黄瓜危害了以后，它会向这个阴面这一侧弯曲，并且果皮会变厚，然后这个刺会减少，就变得比较光滑，又硬又厚的，所以这个就它的这个危害在这个地方。这个怎么认的呢？它的那个怎么认的呢？因为这个蓟马呀，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虫体比较小，一般情况下都是 1.7 啊 2.3 啊就这么长，然后那个它的体宽的话也就是200多300个微米，就是 0.2-0.3 这个0.2-0.3 这个毫米就这样大的。我们一般都很容易发现红蜘蛛红蜘蛛因为是它体型比较圆嘛，所以一个毫米1.2个毫米它左右都是1.2个毫米，那你下来了以后就比较好认了。而这个的话你1.78个毫米，然后体型又细又长，所以你就不好辨认。它的总体体型特点就是这个头大屁股尖，然后呈蝎子形状，就是木头蝎子那个蝎子形状。这个幼虫的体型最小的时候是黄白色，然后这个没有长翅膀的时候它就是这个黄色黄白色，就是以黄色为主，小的时候是以白色为主但是到这个成年了以后，它体色仍然是黄白色，但是因为它翅膀上它那个四个翅膀嘛，两对翅膀都会出现这个黑色的阴毛，所以最后就是那个翅膀边缘会长这个毛毛嘛，然后它会变成是黑褐色。这个的这个。

0: 这个骏马的特点就是，成虫期，大部分的成虫期和这个全部的孕期都在土壤里面，而对于这个这个的防治嘛，就是不在于你选择什么药剂，药剂的话就你比如像这个各种疽之类啊，现在的一些杀虫剂啊，都效果挺好的，但是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必须是叶面和地面都进行喷雾，因为你大部分的成虫期和这个孕期都在这个土里面，所以你土一定要带药。你土不带药的话，今天你这个今天你把叶面上的喷掉了，那个明天土里面的这个土里面的蛹和成虫又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你喷药是不是给土壤带药。就说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胡思源专家的解答啊！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热线电话12316，24小时为您畅通。下面时间抓紧来看的是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怎么去防治梨的褐腐病？请教林果病虫害专家吴步梅。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梨褐腐病又称菌核病，是人果类花期生长后期和储藏期的一个重要病害，在全国各个梨产区，它都普遍发生，也能危害核果类的果树。首先介绍一下症状。那么这个病害在花期，它危害造成花朵腐烂后呢，会蔓延到小枝上面。后期主要危害近成熟的有伤的果实。发病初期呢，它会在梨的表面产生褐色、圆形、水渍状的小斑点，以后那这个斑点快速扩大，后期围绕病斑中心渐渐形成同心龙纹状排列的灰白色，到灰褐色2到3毫米大小的绒状菌丝团，这是这个病害的一个特征。病果果肉疏松，略具韧性。病害扩展的特别快，1周左右可以导致全国腐烂。后期呢，病果是属于干缩，成为黑色的浆果。大多数病果，它会早期脱落，也有个别残留在树上。储藏期，期间呢，它病果会呈现一个特殊的蓝黑色的斑块。第二个介绍一下病原，这个病害的病原的无性态呢，它是人果从根包，属于真菌界。无性性真菌，病果表面它会产生就是前面介绍的绒球状的霉丛。第三，介绍一下传播途径和发病条件。这个病害的病菌呢，它主要是以菌丝和孢子在病果或者是浆果上面越冬。第二年春季条件适宜的时候，它会产生风生孢子，借风雨或者是气流传播，主要是通过各种伤口，如比如说虫伤、机械伤、鸟啄伤，或者是皮孔也能侵入果实危害。树上及储孕期的病见果接触也可以传播，并可以进行多次重复的再侵染，在高温高湿以及挤压的条件下，造成大量的伤口，病害迅速传播蔓延。褐腐病对病原菌对温度的适应范围比较广，它在零摄氏度的条件下仍然可以继续发病。病菌的适宜的温度是25摄氏度，那么它在生长季节或储藏季期呢都可以危害。一般8月上旬到9月上旬是它的一个就是我们果实进入成熟期了，也是它病害的一个高发期。第四个介绍一下防治方法。第一个，首先呢要加强果园管理。我们因为它这个病菌可以再侵染，那么病菌是在果子上面、病果上面进行繁殖，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个病果落在地上的和树上的及时把它清理掉，集中深埋，减少田间的这个菌源。第二个就是适时采收，采收的时候呢轻拿轻放，减少伤口，防止储存期间发病。那么在储存期间呢，我们也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查，发现病果以后要及时的处理，减少损失。第三个就是药剂防治。如果说我们果园今年发生的比较严重，那么秋季落叶后，我们要进行用16合剂，进行一次清园。第二年的春季最好在萌芽前进行一次清园。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果实进行套袋，也能减轻病害的发生。那么在 上年度发生严重的过

0: 元，我们可以在花后以及果蔬成熟前每隔10到15天一次连续用药2到3次，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该病害的发生。那么药剂的选用方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真菌性的杀菌剂，比如说甲基硫菌林、抑菌药、多菌林，或者是戊唑多菌林、苯米甲环唑、克菌丹、苯菌林、密梅胺悬浮剂，或者是1:2:200到400的波尔多液。那么波尔多液在防治上面效果也比较好，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是在雨季来临，雨季之后下降雨之后，我们及时的进行喷施。那么降雨了之后再进行一次补施，这样子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那么也可以用一些0.2到0.3度的石榴合剂进行防治，效果也比较好。因为秋季梨树上面红蜘蛛发生比较危害，我们用0.2到0.3度的石榴合剂，既可以防治叶部的病害，也可以防治一些害虫，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塞菌林了、戊唑虫了，这些药剂进行防治都是可以的。就是要抓住两个关键时期，一个就是秋季落叶后冲击萌芽前，再一个就是花后和咱们8到9月份这个采收前的这个关键时期。如果说我们做好一个防治，就能有效的把这个病害减轻这个病害的发生。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好的，感谢我们专家的解答啊。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3农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沁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

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给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穿滴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要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秦安的宋师傅，他想点一段八月十五幼儿园。那秦腔八月十五幼儿园呢，取材于苏州滑稽戏顾家母妈，全剧呢以弘扬大爱、书写普通百姓半个多世纪良善情怀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保姆红柳返璞为主的超越亲情、超越血缘的大爱，凝结出和谐社会精华的感人故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苏凤丽主演的八月十五幼儿园。
2: 大过年的嘛，你大妈干啥呢？
3: 塔利贝，你不知道今年这年可是没法过了。
2: 哎，别哭别哭，有啥话慢慢说。
3: 妈妈说。黑人精，你给你立贝说。起来，我妈忙着催洗笔容，就把油漂、肉漂、服饰漂统统装到一个信封里，让我拿着去服饰商店排队。可我把信封给弄丢了。
2: 啥都丢了？
3: 天大的，那可是一年的票券啊！我票券啥都买不来，这年可咋过呀？妈，
4: 妈，
3: 我不想活了，
4: 不想活了。
3: 妈，你大来是吧，到此来是不好。妈，七角八百样转要找效果，咱一天转能挣五毛钱。等过完年，兰子就不去上学了，兰子去转要大效果。兰子一定把丢掉的损失给你补回来。
2: 我的天啊！

0: 校跑步，
1: 这不是厂家门口见到你，
0: 那才相见，写的是刘春凤的名字，怕你们着急，就赶紧送来的。看看东西收不收？啊，
2: 邮票，邮票，邮票，不是家没邮票都在，你可想我少？康先生，谢谢你，你可是我家救的灵活菩萨。
0: 哎哎，应该的，应该的，要没少就好，没少就好。我家里有事，那我就下回了啊。明儿见，明儿见，
3: 明儿见，
4: 明儿见，
3: 明儿见。
4: 哎
3: 呀，亮活！
2: 哎呀，你的事都这几十年了，活谁？都没红过
5: 这才好呢，男子嘛，回去拜年，回去吧，走吧，
6: 出事了吧，
5: 哈，出事了。
6: 出事了，呸，大过年的嘛，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5: 哎，不想听，不想听了拉倒，
6: 有话快说，有屁就放。
2: 大过年的没人陪你喊骗。
5: 哎哎，想听的
6: 宝然快说，
5: 今天这新闻啊，那家伙那是咱吉祥号最大的新闻。
6: 胡闪火啥你些，直奔主题。
5: 三月前搬到唐人天唐先生家的顾雪飞，哎，大家都认得吧？
7: 认得
8: 呀，
7: 咋
8: 呀？
5: 失踪了
6: 啊！
2: 顾雪飞，是不是那个薄嘴唇？大年纪长得挺俊的那个女的，
0: 抱着一对龙凤胎的医院大夫。
6: 没错，哎呀，家里请了个甘肃保姆照顾两个娃的那个。
5: 对对对，是请了个小保姆。走，保姆来。

0: 就是那个甘肃保姆。
1: 该救，
2: 该救，顾雪被揍了。
1: 该救，
2: 不对呀，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今天咋就不见了？
0: 哎，那他去哪了？你知道不？
1: 他，
3: 这还是这个杨玉豆啥都不会，哎，就会哎，该救，该救
1: 啊！我真的知不到。
3: 哎，那房东唐先生也知不到。哟，
2: 哎，
3: 哟，
2: 那双胞胎也该走啊？
1: 没有，在家呢。
0: 哎，那你想咋办呀？
1: 等他回来。
0: 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呢？
1: 等他一个月。
2: 他要是一年不回来呢？
1: 等他一年。
4: 他要是三年不回来，
1: 等他三年。
0: 哎，
1: 哎呦，你们也真是的啊！天底下有哪一个母亲把孩子扔在家里三年不回来的？真是的啊，还三年。
2: 三年不回来，
1: 那我咋办呀？我咋办呀？我只是个保姆啊。

0: 年轻轻的守着别人的两个娃，这算啥事呢？
1: 世上哪有被拉的磨呢？说不定这儿这个小保姆还有啥说法。
2: 哎，你胡说啥呢？
1: 你我看还是赶紧报告派出所吧。
2: 看起来那两个孩子早晚得送孤儿院。
3: 对，迟早的事。
2: 谁说要送孤儿院的？谁说要送孤儿院的？我家主人是突然失踪的，要是有一天真的回来了，我跟人家咋交代呀？
0: 那你有啥打算呀？
2: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还来不及打算，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
1: 哎，那你在西安有户口吗？
2: 没有。
3: 啊？还是黑人黑户？
2: 票不票样样没用，带着两个娃，你打算咋生活呀？
4: 活了，活了，活了！你把两个娃放在家里哇哇大哭，还得那个房东出来揍你，你这保姆咋当的？
2: 啥子两娃，找你一门一样，真心疼啊！
5: 对呀，不一样的，一个男娃，一个女娃，男娃叫八爷，女娃叫十五，
2: 哟。两娃名字还起得挺好，
4: 哥哥，
2: 又娃又哭了，
5: 这娃不是什么关系？
4: 没关系，我有关系。
2: 哦，
4: 我跟你说，这两个碎东西，哎，一个哭上半夜，一个哭下半夜，害得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哎，熬到了天蒙蒙亮，这娃不哭了，嘿，哈子口一声吆喝。啊，花果子胡子嘞！你说我这叫唤咋睡的嘛？
2: 唐先生，我他妈走了，把两娃丢给我，这咋办呀？你得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啊！
4: 我帮你想办法
2: 啊！你是房东啊？
4: 房东，你的房钱还没给我呢。
2: 房钱？那我的工钱还不知道谁给你。
4: 你每个月多少工钱？
2: 包吃包住六块钱。
4: 哼，房钱没收到，还要向你倒贴六块钱？
2: 那我有啥办法呢嘛？我只是个保姆嘛。
4: 好嘞，不说了，走，再回。
2: 啊，唐先生，你先帮着我包一个好不好？
4: 我成男保姆了。
2: 不是，我这还有菜篮子呢。
4: 我帮你提菜篮子。
2: 啊，那谢谢了啊，唐先生。注意音响，你妈妈到哪儿去了？去，要不这咋办呀？
1: 唐先生，既然这事儿实在在吉祥行，作为街坊邻居，咱就不能袖手旁观。大伙说对不对？啊，
3: 对呀，你。
4: 好，我先去居委会把这情况汇报一下。然后大伙儿再凑点煤票、粮票、糖票，咱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他们先过个好年。
3: 好啊！
4: 啊！

0: 吃死了，吃死了，这这这啊，吃死了，哎，吃死了，吃死了，小慧家的小保姆也失踪了。
1: 啊！大年三十顾雪飞失踪，元宵夜洪六又失踪，这不见了鬼了吗？
2: 你说娃又不是亲生的，又不给工钱，要是我也得走。
0: 关键是娃也不见了。
1: 啊！一个还是两个？
0: 两个都不见了。哎，
3: 急了。地里啊，那两个娃肯定让那个人贩子卖了、
0: 哦、不可能，
3: 哎，卖了
4: 不会吧，不会吧，我看那甘肃女子不像那种人了、哎、
2: 好不容易安顿下来，
5: 她咋又失踪

0: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苏凤丽主演的八月十五月儿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9: 逐梦新校园，拓派 AI 随

0: 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要赶紧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给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要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庆阳的田师傅，他想点一段《十五贯》的大结局。那这部剧的大结局呢，凸显了矿中为民请命、明察秋毫的清官形象。他顶住官场的压力，以官职作保请求重审，用确凿的物证和事实推翻了主观臆断，传递出重证据重调查的法治精神，也表达了民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十五贯的大结局。
2: 凶手身上锁在你十五贯铜钱，兵不反文动手，
3: 也许那种的凶手就不是真的凶手。
4: 那穷游男子怕死，
5: 那穷游男子怕死，不知道房头有钱，若是知道也就伸手拿去了。
6: 来刘两枪手起可拿
3: 可拿。哎呀，像有法身子像有法。
6: 不色的，为何这样沉重？
3: 不去是关了钱的。
6: 好像是关了钱。
5: 本县民风凋薄，斗风不生，这谁知家常不忧，无所谓其
6: 危险哪、啊。

0: 人不死心肠，
1: 有骨头机器吃就是爱豆腐，这贼子一定是他的后局，骨头为妻。
0: 我是忠义相连
2: 老爷，
0: 有骨头平儿可爱豆甜嘛，
2: 他是爱吃就恐怖豆甜。
1: 欢迎他的朋友遗忘在哪里了？
0: 他可有好多的朋友，常来常往。

0: 好笑的们都认识，我有一个好豆子。
1: 你们暂且下去，
2: 谢老爷。
1: 地方
3: 有，
1: 学几位邻居之中可有好豆子人吗？
3: 自然是有的嘛。
4: 这几位邻居，我有一个好豆子人。
1: 除此之外呢？
3: 答应说过，我有好豆子人吗？
4: 哦，有倒是有一个，
1: 名叫什么？
4: 名叫龙瓦子。
1: 龙瓦子，他，你有何可常来常往？
3: 自然往来，我不往来，怎能把谁子丢在这里呀、啊？
4: 只因他常牵油葫芦的油钱，故而二人素无往来。
3: 当然呐。

0: 谁呀、啊？谁呀、
1: 啊？不要杀人
0: 嘛！
1: 人人还杀死人嘛？哎，为人莫做亏心事，半夜里敲门心不静。自从那个短命的矿总来到无锡呀、啊，是害得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收拾起来上下坐堂，烦闷难当啊。前年东岳庙里有一老道与我相识，他私藏进城购买香了，在那天去大探大探城里的风声，顺便也抽上一支签，问问吉凶祸福。老道，老道，哎，老道进城购买香了，还没有回来。抽上一支签，等他一等。哎呀，我的东岳大帝呀、啊！又是无事，赏我一支圣上签吧。

0: 天光嘛。
1: 哼，我在这里求签，算卦不要。
0: 哎，求签不如算卦好。
1: 求签不如算卦好。
0: 是的，你心中若有什么疑难之事，回奔流年吉凶祸福，只要你算上一卦，便可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是想逢凶化吉、喜难成祥，造人能逢，谋事能成，斗钱嗨能赢。哎，算上一卦，万分灵验。
1: 上台一卦，先生啊，
2: 小弟建明楼瓦寺，这个寺字，你可猜得出来？
0: 什么数字？
2: 老鼠，老鼠，
1: 猜得清，猜得清。
2: 哎呀，先生，稍等，我给你摆。

0: 这哎，老兄，请问你猜这个字是问什么事啊？
1: 官司。
0: 哦，官司。低声些，哎，低声些。这树乃十四花，松木成霜，乃叟也。这树有叟也，乃有惠之乡。这若斩官司，几天是不得明白的。
1: 哦，明白倒不曾明白，可有什么口舌是非连累？
0: 老兄，你猜这个字究竟是自猜还是带别人猜？
1: 山上呀，我是带猜，带猜，我是带猜。
0: 老兄，这一字上看恐怕不是带财的，哦，还是个为祸之兽。
1: 哎，什么什么鸟人之狗？
0: 不是鸟人之狗，是罪魁祸首。这树乃十二相之兽，岂不是个造祸之端吗？
1: 哎，对，造祸之端，造祸之端。
0: 这还有一说，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才造成这件祸事的来历。老兄，哎，老兄，你说是也不是啊？
1: 站长，你在江湖上走走，我在斗场中混混，哎，倒是自己人。江湖话不要跟我用，江湖言子不要讲，江湖话不要说。
2: 呀，偷东西不偷东西，他怎么也能猜得出来了？
0: 老兄，哎，这有个道理在里边。
1: 什么道理？
0: 那老鼠，哎，不是善于偷窃吗？所以才有这样的办法。
1: 真可以吗？老鼠上去偷去，上去偷去。
0: 这还有一说
1: 啊，大叔，
0: 这那个人家可是姓尤。
2: 怎么连人家的胸也能猜出来呀、啊？
0: 这又有个道理在里面。老兄，老兄，
1: 什么道理啊？
0: 那老师不是最喜欢偷油吗？
1: 老子偷油，我偷油的老子啊！咋的呀？咱不管他，油也罢，盐也罢。
2: 而后可有什么口舌是非连累得着吗？
0: 怎么连累不着？目下就要败露了。
1: 这怎么讲？
0: 你猜这个事
1: 哦，
0: 目前正巧自由，那当令之时，哼！若斩官司，今天就要明白了。
2: 明白可不敢明白啊。
0: 老兄， 老师，你猜这个字啊，究竟是自猜还是代猜？你要与我说得清，我才能与你断得明。
1: 先生稍待，先生稍待。他那里呀，
2: 我这里呀，
1: 是带腿带腿，我是
2: 带腿。
0: 老兄，四海之内皆朋友也，你若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口来，或许我能与你分忧啊。实不相瞒，我是
2: 自黑。
0: 哦，自黑。若是自黑，本身就不落空了。
1: 怎么着？啊，
0: 这空字头加个四，岂不是个川字吗？
1: 啊，是是是是，什么什么川
0: 字？哎，是逃窜的窜。
1: 哦，是逃窜的窜。哎呀，那你看我可能窜得出去吧？
0: 要窜，一定能窜得出去。只是这树乃性多名，若是东猜西想，疑神疑鬼，怎么能等商家无路，进退两难？到那个时候，想窜都窜不出去了。
2: 老兄，老兄，
1: 哎呀，先生的话真是灵验呀！我一向就喜欢疑神疑鬼的。先生啊，你看我活是动身才好，
0: 若是要走即刻动身，若到明儿就走不了了。
1: 怎么讲？
0: 四字头那是个九字，一而已，若到明天就是两了，所以嘛就走不了了。
1: 哎呀，只是天色已晚，我是怎样的走法？
0: 哎，树乃豆腐夜行之物，连夜逃走那是最妙不过的啦。
1: 哎呀，那我走哪个方向才能平安啊？
0: 哦，等我与你算算。
1: 先生费心。
0: 是守旬，旬守东。哦，东南方去的话，
1: 东南方。
0: 嗯，
1: 哎呀，再烦老先生费心算算，那是走水路平安呢，还是走楼路无事呢？
0: 等我与你再查查。
1: 先生费心，先生费心。
0: 是守字，字守水。水路去的好，
1: 水路东南方，水路去无锡、汪亭、管上、苏州、
0: 嘉兴、杭州，嗨，杭州可是个好地方呐！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呀，要是有一只便船往东南方去，那就是这么样，扑通！哎呀，往上一跳，即刻开船，那不知有多好啊！
0: 哎，老兄，我老汉正好有只便船，今晚开往杭州一带，为干金府生意。此事者，
1: 哎呀，烦老先生等我一通前往，我一定多付船子。
0: 哎，这老兄说哪里话来？银钱如粪土，人也值千金。老兄若不嫌弃，与我同舟便是，还骑什么船子啊？
1: 先生，你不是个吹自己。
0: 我怎么不是个吹自己呀？
1: 你是个龙王寺救命的活菩萨呀！我把这一条命都交给你了。
0: 好好好，起来起来。

0: 一路挺啊，
1: 哎，好啊，
0: 那好比喻啊，老要忙起忙忙脱身海洋，咱俩人风秋花气笑，从今后稳步自长壮，我这里招飞要远扬，多谢先生好心肠。
1: 哎呀，先生啊，你的船在这个、哦、
0: 就在前边活虾
1: 啊。先生啊、哦、小弟就住在河对面的那家茅屋里边、哦、来来来来来，这是挂着，
0: 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1: 我回去拿件衣服，我马上就来、哦、马上就来，
0: 哎，快去快来，哎，快去快来，我在船上等你。
1: 先生，你可一定要等我呀，
0: 我一定等你。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燕上前去磨洋做妥，你速到城内，要来总响铃，带领众衙役去到楼瓦所家中搜查，可有什么饥饿女五件，连夜带回手中，不

0: 太爷在场，
1: 小
0: 官拜见。
1: 不知总城大人到了，有何贵干？
0: 太爷前往无锡查看案情，导演严明半月期前，今儿已经期满，未见回报，所为何情？
1: 半月期满，定为月期，稍等前台抵达回报。
0: 导演有令，若还查清，将公之罪；若未查清，带上宴席，听好听。

0: 偷奸烙印。
1: 娄阿顺，你走的好事。
2: 哎，小人不曾干过什么坏事呀。
1: 啥是油葫芦盗取寿官，还乡家祸于旁人？
2: 我冤枉。
1: 哼，你还冤枉，打去让他看。
2: 是。看，可是你的。
0: 哎，这不是我的。
1: 客人得吃不？
0: 这是谁的？
1: 你家计较的东西，你都认他不得。
0: 啊，对对对，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1: 即使你夹着我，上边扣什么记号为凭？
0: 忘记了。
1: 来，有，请过信上堂，
0: 请过信上堂。
3: 看见老爷，
1: 请过信。娄阿顺说：“这个钱袋是他家的，你看如何？”
4: 娄阿顺，你胡闹！这钱袋分明是油葫芦的，我与油葫芦是多年的邻居，经常帮他一头麦子，对这钱袋甚是熟悉。去年油葫芦吃醉酒，把钱袋烧了指头大的窟窿，他女儿在上面织了一朵花，老爷请看。
2: 嗯。老爷呀，无凭无据，你不要冤枉好人啊！
1: 抬起头来，你可认得董月娘算卦的先生吗？
2: 妈呀，
1: 还不从实的，干了！
0: 上来也来。

0: 过去，找点饭。老爷，那天晚上小人把钱输光，金额难当，偷偷的溜进了油炸的肉房，那看见油葫芦枕着钱袋睡觉，我的心里蹊跷，我把钱袋一拉，他伸手把我一抓，二牛正当里打，我二人一次打架，我把斧子一打，轻轻的来了一下，一没小心可看得太深，老爷开恩，我再也不敢杀人。可有头目之人？不用，连他拉过死。快步，花工四十，
1: 楼瓦顺，
0: 刀刀砍，
1: 引渡为刀，引刀杀人，吕又宁巧男，钉上枷锁，大怒死了。蓝调，熊有蓝色是卷香糖，
2: 熊有蓝色是卷香糖。
1: 爹太爷，这是熊有难，死是冤，真凶的瓦斯已经拿刀，你安人的冤屈已经昭雪。熊有难，这是你的十五贯铜钱，拿回去吧。苏喜娟，本府是你纹银十两，回家投亲去吧。

0: 去吧。
1: 啊！每场兵民朝宴，不得私自使方改团。
0: 哼哼，放走两个假凶犯，还他一个真凶手，还他做什么？
1: 这样的制服在哪朝？
2: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十五贯的大结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五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4: 告别了长宁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4: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5: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要赶紧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为大家安排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秦腔传统剧《铡美案》又叫做《秦腔莲》，讲述的是陈世美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与妻子秦腔莲夫妻恩爱。陈世美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进京赶考，考取了状元，并且呢被皇上召为驸马。秦香莲带上孩子上京城寻找自己的丈夫，可是陈世美不想与他相认，还想着置他于死地。于是秦香莲带着一双儿女经历了生死劫难后，见到了为民做主的包青天，他含泪诉说了陈世美对自己做的种种恶行。最终包拯找到了人证，将陈世美送上了龙头铡的故事。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0: 管他一起来，贫夫人只想有力量。
1: 干什么的？
0: 范老大爷痛病驸马，就说有一乡亲求见。
1: 那叫驸马千岁，岂能与你这个烂女不堪的贫夫人相见？啊，
0: 乡亲故人，论的什么富贵贫贱？皇王大爷念我千里到此，与我传病一生吧。
1: 这你在哪里居住？
0: 城南六岭池班，土地庙安心。
1: 你往下站。

0: 我家驸马千岁吩咐下来，相亲不相亲，给不接见。
1: 哎呀，好一强盗，一旦身容就是这样的薄情，连相亲也不看见了。等我说出这言，看他接不接。哎呀，亲妈，我想他已入赘宫中，我若说出真言，恐怕不便。我自有主意，咱老大爷二次传病，就说我是英格子母董妹子娘，并非平常相亲，一定要见。
0: 老家在。

0: 银。
1: 是。
2: 好比强盗，家中有罪不肯见恶，向携带一双儿女千里到此，岂为这十两银子不成？事到如今，他旧情我也顾不了许多，待我与他实说了吧。难怪姑啊，你可知我是活人？
0: 可你是活人？
2: 我就是你驸马千岁的原配夫人。
0: 他胡说，我家驸马千岁就无有原配夫人，既有原配夫人，即是你这个男女不堪的穷婴儿吗？
2: 好一缺不知的奴才，他不与我传令，待我切实说他几句，难怪姑啊！你若再不与我传令，我若喊叫起来，见了你家千岁说明情由，那时节说是你孝心主，你孝心主，说是。
0: 我想他那是结发夫妻，我一个小小的门官，当成当不成都在他一句话，是说是传病的好还是不传病的好呢？给我再来盘问盘问，这你既说你是我家驸马千岁的原配夫人，我请问你，我家驸马千岁家住哪里？
2: 湖广郡州。
0: 今年多大岁数？
2: 32岁。
0: 是岁数？
2: 16。
0: 说的倒也不错。这两个孩子呢？
2: 就是你驸马千岁的亲生儿女。
0: 千岁吩咐过了，不容你见，我若放你进去，我家驸马千岁怪罪下来，我是如何担当得起？有了！你将你那破烂罗裙剩下半片交付于我，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拉。他们问道，我就说你宁要闯进宫来，是我拉你不住，将我裙都给扯烂了。

0: 人要闯进过来，这个邋遢不住掌握全都给吃烂了，千岁请看。
1: 我有你脑残还不

0: 三自然创林公园，走什么来了？
1: 我与寿命庄园当朝驸马陈千岁到西来了。
0: 毛人管亲，难道您就不怕驸马？

上前来告你那狠心的爹爹，他若年轻骨肉死情，将你兄妹收下，为娘我纵然与人为老作。

亲的，你的念想你，丢不了我的荣华。

0: 死你们文人鬼料，拿回家去伺候你二老爹娘，去吧。
1: 你还击给二老爹娘。

0: 都需要到。
1: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小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1: 咋了，天使？啥事儿啊？
0: 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1: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0: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1: 真的假的？天婶，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0: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1: 天婶，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2: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3: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山河值得酿育秋田。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要赶紧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给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要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铡美案，全剧分为闯宫、杀庙、告状、扣押、念礼、辩礼等六幕，情节一波三折，矛盾冲突尖锐。从秦香莲寻夫被拒到韩琦自刎，再到包拯与权贵的对抗，层层递进，最终呢以陈世美被铡正法收尾，既满足了观众对正义实现的期待，又引发对人性社会制度的思考，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善恶抉择，弘扬了忠诚、正直、廉洁等传统美德。接下来咱们继续欣赏由国家一检员窦凤琴、张兰琴主演的秦腔传统剧《铡美案》。
2: 念在父母一门，妻子盼望，谁知你一不慎用，忘了根本。

强盗啊，强盗！我和你自幼结发，家家贫穷，送我芝麻奉献供你读书。如今你一旦富贵，忘了根本，岂不知早刚之气不下堂，贫贱之脚不叩瓦。强盗，你把良心丧。

两口子。

是为当朝驸马，天子贵客，我是父母不认儿女，一气发起，又是三奸大罪，也就走狗你吧。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哎

你我结下三害之冤，不解之仇，今日又磨磨你，又你磨我，儿啊。

娘来，走。孝顺恩爱似夫妻，亲情富贵似仇敌。你我冤仇大无比，你死

0: 姓郑的言辞不好，他若在外信口乱说，丢官失效，只说我的心该交税。我不免慌乱寒急，去到幽庙之中，让那秦松子杀坏，以小心腹自宽。哎呀，不破！秦松子死后，寒气落在宫中，岂能阻止？
1: 来，
0: 关寒琴走。

0: 松
1: 上，哎，
0: 下起来松了，千岁唤小人到来，有何吩咐？
1: 这次寒气，
0: 千岁，
1: 本宫待你如何？
0: 千岁待小人甚好。
1: 这就是了，人来，
0: 来
1: 看酒伺候。
0: 臣
1: 回来，盘了一方银五十两。

0: 元帅就到，
1: 崔寒起，
0: 哼，喊你出来迎接，
1: 还让切传呀，
0: 就怕罗列方言为虎，
1: 一切将人手下奔动自有我说，
0: 小人当代将人手。

0: 弹琴，
1: 下功。
2: 城南六里之畔古庙之中，
0: 有一姓秦的妇人，随带两个孩子，乃是本国的仇人，命你前去将他一刀杀。
2: 快！
0: 一小心父子
2: 何呀？是何呀？小人生时以来连个亲儿样子三次战过，也敢杀人吗？
0: 走！大胆寒心，本宫有命，将敢负罪，难道你就不怕是吧？
2: 千岁吩咐，千岁吩咐，
0: 听我走。

0: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1: 时间1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夏河县103.6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大医生来了，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2: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那在每天的这一时间，大春都会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省内知名医院的各科室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被重视但却被忽略的那些医学常识，一起来助推健康中国行动。那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和视听甘肃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网络直播。那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做客直播间的大医生，可以登录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打开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链接给我们来发送留言，或者呢

0: 有的人说呢，这搭桥是重病的人才去做的终极手术。那还有说，不少患者做完手术之后，会擅自停药放松养护，导致血管再次堵塞的。那支架和搭桥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血管狭窄到多少才需要进行手术？那高龄老人能不能做搭桥手术？术后要不要终身吃药？能不能正常的运动饮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眼所主任医师甘义荣医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一次性讲清心脏支架、心脏搭桥的区别、适用的情况和常见的误区，教大家科学护心、避开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请进甘医生。甘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甘义荣，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眼所主任医师，甘肃省卫生健康行业优秀青年人才，兰州市领军人才，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甘肃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甘肃省老年医学学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甘肃省医学会第八届胸心血管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擅长冠心病、心兴病、心脏瓣膜病等疾病的介入及手术治疗。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冠心病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血管狭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一听到这两个病的话，都觉得这首先都觉得是我得了心脏病啊，这个是一个大的范围了，所以我特别想请您来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些中老年的这个心脏病大概都有哪些。尤其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啊、血管狭窄啊，这是同一类疾病吗？能不能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1: 啊？好的，主持人。其实心脏疾病，尤其是中老年的心脏疾病的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啊，我们常见的有高血压啊、冠心病，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心脏病，比如说先天性的心脏病、风湿性的心脏病、肥厚性的心脏病啊，整体来说的话是很多的啊。冠心病呢，它是因为我们的脂质沉积以后呢，在心脏血管里边啊，导致了心脏血管狭窄以后导致的这个血管的一些病变。它出现的主要原因呢是心脏供血不足，而引起的症状呢就是心绞痛。我们所说的心绞痛呢，表现的形式有很多种啊。以前的很多人觉得心绞痛呢就是心脏痛的一个表现，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心绞痛的表现方式非常多，而且五花八门，有表现为牙痛的，有表现为耳朵痛的，有表现为胳膊麻的，还有表现为心悸、腹痛、腹胀，等等等等一些方式。好的，
0: 所以你刚才说到痛的这件事儿啊，让我脑子里面记忆犹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心绞痛的患者肩膀疼啊，
1: 对对对，
0: 说的是整个这个靠近心脏这一侧的肩膀疼，就是后背疼啊，都有，所以经常会出现这个大家把这件事儿的这个就老归结于啊岁数大了五十肩是吧，就很多人说是哎呀岁数大了胃肠不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误区。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来破除这样的误区，要给大家重点去讲解我们的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想问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得了冠心病、得了这个血管狭窄最纠结的两个问题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那我这个支架搭桥，这都是常听到的也是常说的，可是到底怎么来选择哪个才是合适我们的，很多人就分不清楚。所以您能不能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心脏放支架还有做这个搭桥手术各自是什么，它这个原理或者适应症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心脏支架和心脏搭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心脏提供更好的供血。我们支架的原理就比如说是一条水渠堵塞了，堵塞了以后呢，我们支架的原理是把这个堵塞的这些淤泥给它清出来，然后中间给它放一个中空的管道，保证水流的正常流动。而搭桥呢，是这个条血管堵了或者这条水渠堵了，我不去管它，我从旁边 新引一条渠，新建一条渠，而仍然目的呢也是

0: 保证供血。所以我们的冠状动脉旁隆抑制术，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搭桥手术呢，它是一个移植手术，利用的是自身的动脉或者静脉去完成这项工作。
1: 啊，所以这两个就是从原理来讲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要最终要完成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件事儿。
0: 对对，
1: 但是方式选择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那肯定就有适应症啊。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管这个都说得做手术了是吧，你供血不足肯定得要做手术，那这个供血不足，但是据我的认知，因为我家人有人做过心脏的这个动脉栓塞的这个支架手术，看这叫做造影嘛，
0: 对，
1: 做造影的时候，这个进去的时候医生就说我要放支架了，要跟患者要谈，但是也会说你看这已经堵塞到百分之多少多少了，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想问，这个堵塞到多少咱们就得去做这个支架了？而且在放支架的时候，我觉得进去的时候头一天都说哎，明天是个检查，这不是个手术，但是它又是一个有创的，这个同时又可以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请您来帮我们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心脏到多少就得去做这个手术，而且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心脏狭窄多少多少来判断手术指针。当然这一定有一定的误区，这两年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医学事业的发展，这些误区一点一点的被消除了。以往的我们的认知是心脏狭窄超过70%就建议去做支架或者去做搭桥，但是这两年随着一些新型产品的出现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血流储备分数的测定啊，这些功能的出现的话，它更多的要做一些功能学的评估。一个稳定性心绞痛，我们要一定要去做一个功能性的评估。功能性的评估就是在血管内放一根导丝进去，然后根据导丝远端和近端的压力比值来算出来一个数值。比如说测出来 FFR 的值在 0.8 以上，那么这根血管虽然有狭窄，但是没有缺血啊，它是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的。如果说它在 0.8 以下的一个数值的话，是需要做支架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一个病人有严重的心绞痛啊，来以后呢，我们做心电图或者做心脏超声，然后提示他这个心脏有明显的缺血，啊，心脏的室壁活动已经发生改变，或者说他的这个运动平板就是动态心电图有演变。正常的情况下，心电图是个正常的，一活动，出现胸闷的时候，心电图 ST 段明显下移，这种情况下也是需要处理的。所以来讲的话，单纯的狭窄多少并不是我们处理的指针，而是生理性的一些指针啊，比如说有缺血的证据、FFR 数值的支持，这些病人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的。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进一步处理咱们之后说的这个手术，这肯定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我觉得，在你的临床当中肯定能遇到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国人都不太说是一上来就手术，咱们都得先保守治疗是吧。有人问过您，我吃药可以吗？我绝对按时服药。有好的药物说是可以进行这种药物的支撑吗？或者说在我即使知道了我有一些狭窄，我现在就积极的去治疗，延缓它这个狭窄的速度，有这样的药物吗？
0: 有，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些药物就是降脂药物，我们也现在临床叫的 PCSK9 抑制剂啊，降脂药物的话，对一些软斑块有明显的逆转作用，这是肯定的，也是得到很多大型临床研究的支持啊。但是呢，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病人心脏狭窄以后都适合去吃药，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充分的评估。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啊？评估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确认他这个心脏狭窄会不会对他造成危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年轻化了啊，最年轻的已经到20多岁了，但是已经确定他就是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导致的急性心梗出现的啊，所以呢，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个斑块它是一个不稳定斑块，你在做治疗的过程中或者在做保守的过程中，就要去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如果说一个斑块相对稳定，那么我们可以给这些时间去做一些降脂治疗。 好的，
1: 对，这样的降脂治疗会延缓或者说是这个有效的去消除这种我们说堵塞的部位或者这个血这个斑块的让它逐渐变小吗？
0: 嗯，可以的，这个也是已经得到验证的，在我们指南中也是已经提出这样的了。如果说是英格斯兰，像是英格斯兰或者说 PZK 抑制剂，这两种药物可以明显的逆转斑块。在我的平时工作中的话，周边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啊。临床上有一个也是学医的一个同事，前一年做光斑 CT 查出来大概狭窄程度到50%以上了，然后通过一年有效的降脂治疗以后呢，一年以后再次去复查光斑 CT，发现这个狭窄程度已经到10%了，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对，所以还是您刚才有说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评估。
0: 对，
1: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吃药，什么时候得做手术，就是所以就是手术的这个还是得有一个手术的指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手术指征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来选择？尤其是出现这种手术指征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支架呢还是应该选择搭桥呢？虽然都是一个要恢复供血的基本原理啊，但这个原理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搭桥是有一段自身血管的这样的一个移植，那我们的这个支架就是我们现在都很清楚的一点是把这个血管像咱们说简单点是把这个血管撑开嘛，
0: 是
1: 啊，让它有一个更流畅的一个血流供应，对吧？但是这两个选择怎么来选择，患者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会有纠结呢？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经常在临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对一些患者来讲的话，他没有说是哪种方式更好啊，只有哪种方式更适合患者。对我们临床评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以前呢，像是我们的一些左主冠病变啊、分叉病变啊这些的，或者说弥漫性的三支病变，这些我们建议是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就是做搭桥手术。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支架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后呢，支架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呢，现在指南有了新的指导。新的指导的话，对还是一样，对左主冠病变，就是开口病变，水龙头的总阀的那地方的、那地方的病变，或者说是在前降支近端的病变，搭桥手术还是第一选择。还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对弥漫性的三支病变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搭桥手术是第一选择，除过这些情况以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明显已经有心功能减退的患者，这些病人我们首选搭桥手术，而除过这几大类以外的支架都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所以这个跟病情和病灶的部位有关系，
0: 有关系。
1: 那会跟有些人说是我这血管天生就弹性差。
0: 对，
1: 咱这放个支架，这是不是就不好呢？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对，其实像对于血管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评分叫 Syntax 评分，目前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方式。Syntax 的评分呢，可以有效的去判断它血管的情况，就比如说弹性不好，我们叫它钙化，啊，通过这个评分，如果说这个评分在23分以下的，这些建议去做。支架手术是可以的，超过33分的这些患者的话，首先选择搭桥手术啊，就通过这个评分系统来
1: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搭桥还是支架，首先是看病灶的部位了，其次要看自身的条件满不满足，
0: 对
1: 才能进行选择。
0: 是，
1: 那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指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由于心脏支架，我们说这个支架材料的日新月异啊，我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支架，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支架这个要可能要优先于我们的这个心脏搭桥手术？它俩的这个优缺点在有什么区别？
0: 对，现在我们临床上也能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话，我建议他首选搭桥手术，但是患者的话最终选择支架手术，这种病例是蛮多的。首先呢，是因为支架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支架手术我今天做完了，我可能是恢复快一些，我可能可以建立日间手术，当天做完当天可以回，甚至或者说我今天做完了，明天就可以复查没啥事就可以出院，这是支架手术的优势，它仅仅是一个局麻手术。而搭桥则不然，搭桥的话是我们在全麻下去做的一些开胸手术，前前后后的周期有明显的长与

0: 支架，而且呢恢复要慢，病因有创伤或者说严重的冠心病的话有开心啊，但小切口的话也是属于开心的一种的话，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创伤都要比这个支架要大，啊，所以呢我们老百姓更容易去选择支架，啊，忽略了病情本身的问题。
1: 对，其实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这个开胸手术都觉得，就国人嘛，都觉得这开胸肯定就是大手术了，是吧？
0: 对，
1: 你放个支架都觉得，哎，这好像简单一点，是吧？就那个放气阀，你只要按那个，就我知道的就是放气的这个24小时，好像放完只要不没什么问题，好像这事儿就结束了。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可能。尤其是我们的今天说到的这个冠心病血管狭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多数又发生在这个中老年群体，老年人又是偏多的，
0: 对，
1: 他对于手术的耐受程度来讲，是不是他选择支架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0: 对对对，创伤小当然是支架的一些优势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去选择一个病人的病情该做搭桥还是该做支架的时候，除了我说的上面那些因素以外呢，更多的也要结合病人本身的一些情况啊，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的评估，如果这些重要脏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病人是可以接受搭桥手术的。如果说一个老年病人有合并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啊，开胸的风险会成倍增加，对于这类患者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去用支架这种简单的方式去给他解决一些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而给患者带来一些获益。
1: 对，所以这个还是您就跟他不是谁更优劣的问题，而是谁更合适的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那我接下来想问了，我们从这个搭桥的手术也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支架的手术也好，它都会有这个使用寿命的问题吗？因为支架您刚才特别提到了材料的科学，材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虽然说材料在不断的进步，是吧，这个它的手术寿命的问题，复发率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大家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0: 统一来讲的话，目前能得到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公认的寿命最长的一根血管呢，就是旁路移植的血管，我们叫雷马桥，也是左乳内动脉。左乳内动脉现在目前国内外的数据，在十年的通畅率是90%以上，啊，而其他的像静脉桥或者支架也没有绝对有寿命这一说，啊，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腔内影像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做支架的时候呢，通过支架的贴壁、支架的膨胀啊、边缘的夹层这些很多问题，我们在手术台上就得以解决啊。后续维护的事情呢，主要是一些血脂的管理、血糖的管理、血压的管理，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如果说管理的非常非常好了，血脂控制的也是非常到位了，这个支架呢，你说维持20年，甚至我见过最长的支架能到27年还好的支架也是有的。所以没有绝对的寿命，只有说是你是否更好的去给你的这个支架或者你的桥做了一些更好的保养，只有把这些按期按时的把这保养做好的话，这些血管都可以维持得很久很久。
1: 这个倒过来说一句话，就有点像咱们开车啊，或者说日常维护啊，你得定期去保养，你别用着用着你永远用着你不管它，光只负责开不负责养护，其实这是不行的。就是我们人体机体大的整体的运转逻辑它也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支架还是搭桥的问题，其实都是为了缓解我们心脏出现的这个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会复发吗？尤其是做完支架或者做完搭桥的，我们除了管路的通畅之外，它有没有可能这一根，因为你就这个冠状动脉它这个有很多根吧，
0: 对，
1: 这个
0: 三大根，
1: 对啊，
0: 无数小根，
1: 你这今天我修了这一根路通了，那明天另一个不通了怎么办呢？会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
0: 有的，复发的可能性也是蛮高的。我见过做完支架急性血栓形成，可能在这个术后24小时之内形成啊，这就是特殊的一些体质。对正常患者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最主要的要做好一些血脂管理。血脂管理目前也是我们

0: 不认为在支架后期发生再狭窄，或者说其他血管发生再狭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做完支架啊，如果说是像基因心梗这些的话，血脂就要求降得更低了啊，最起码支架或者搭桥以后，我们建议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到1.4以下，只有降低到1.4以下，才能保证你本身的支架甚至你自身的血管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趋势会延缓啊，咱们不能说绝对给它杜绝了，但是肯定会延缓这个冠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1: 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咱们说支架的问题，这个有人也说了，那我这都做了一次支架了，是吧？咱又不是说是每根血管都像原来那么通畅了，你给我多放几个呗，你放了一个就不行，你多放几个，多放几个，保证我这个血流更通畅嘛，支架越多，病好的越快，这个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0: 有的，临床上也有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一个老爷子一定要去放个支架，我们给他做完血管造影以后，发现他血管狭窄程度呢在50%到70%之间，然后给他做了一些腔内影像的评估，发现他斑块也是相对稳定的，这是没必要放支架的。如果说这种病人的话，你去给他放支架，你首先是医生是不称职的啊，你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对病人来讲的话，并不是说放的支架越多越好，我们放支架的目的是解决他这个心脏供血的问题。他狭窄50%到70%的血管的话，心脏远端供血是足够的，也就是说放了这枚支架进去以后，对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帮助，反而异物在心脏里边的话容易出现支架内的血栓或者支架内的增生，这些情况的发现对他来说肯定是这个弊大于利，所以这种要求我们是坚决杜绝的。
1: 对，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的患者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可能和医生不太一样，术前的评估和自身状态的这种评估可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评估当中，我们也想问，那就得你刚才说了支架，还是这个支架就是我知道就得吃抗凝药嘛，是吧？很多的时候这个抗凝药就是一说吃了就不能停，而且还得就咱还得不断的去调整，所以我想问，我们做完了支架或者搭桥之后，这个对于患者来讲，他的供血是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他的这些后续的治疗当中，尤其是药物的治疗，是不是也要有精准的选择和这种控制呢？
0: 对，其实冠心病，只要你得了冠心病，那么药物治疗肯定是它的基础啊，我们都说的常见的像是阿司匹林、波利韦这些抗板药物肯定是必须的。另外呢，像是降脂药物，因为是生这个病的人的话，血脂大多数都是高的，所以必须把血脂降下来，那么降脂药物也是必须的。还有一些减轻心肌耗氧啊，像贝阻剂啊，这类药物对患者来说也是必须的。那么这些药当然我们的建议是尽量去吃，但是在吃的过程中一定要去监测病人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吃的过程中出现了牙龈出血或者胃肠道出血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考虑对胃肠道刺激小一些、副作用小一些的药物去吃。还有一些像他汀这些药物吃的过程中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些肝肾功能的监测，因为它是通过肝肾功能代谢的，在这个监测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肝功能的变化、血脂的情况啊，从而调整药物的剂量。另外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放完支架了，我现在牙疼要去拔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他放支架时间的长短，以后呢可以建议他暂时一段时间停药，等他把牙拔完了镶好了以后再去吃这些抗板药或者抗凝药啊。当然这是一定要经过医生的推荐、医生的建议再去做这些工作，可能对于患者来讲的话更安全一些。
1: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其实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啊，这个牙齿松动脱落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大家都觉得牙掉了就牙掉了，拔了就拔了，其实会带来我们的二次伤害的这种风险啊。因为抗凝药或者说您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阿司匹林这种抗血小板的药，这个我们它的这个对凝血功能其实有影响嘛，
0: 有的。
1: 咱们就简单的说，就对凝血功能有影响。
0: 是，
1: 你出了血止不住，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

0: 拔牙的这件事啊，很多的手其他的手术类型的其实也对于这个抗凝药啊都是要有一个评估的。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患者一定要去看病的时候要会看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得告诉医生啊，我是一个放过支架，我一直在吃抗凝药，我吃的抗凝药吃这几个，我在吃抗血小板的药，吃的是这些，你要告诉医生，医生的他就一定会有一个评估，我接下来的这个手术指征能不能做，我到底应该怎么来做，什么时候做，可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眼所主任医师甘颖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有关于心脏支架与心脏搭桥的区别、适用情况以及常见误区的内容，教大家科学护心、避开风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甘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其他方面的内容。
1: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要赶紧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3: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4: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3: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4: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3: 哎，外地的车啊，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4: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3: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4: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2: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5: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6: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5: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您正在通过的频率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眼所主任医师甘颖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有关于心脏搭桥与心脏支架的相关内容。那在上面的节目最后，我们说到了我们在做完这个

0: 支架的或者是搭桥手术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另外一个，我接下来我们接着来探讨这个我们手术或者说术后常见的一些误区。那也有朋友经常提到说这个搭桥手术是最后的无奈的选择，一搭桥就说明情况严重了，这支架这微创做不了是吧，支架也放不了了，这只能搭桥了。所以我想请您来说一下，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大家是不是在这件事上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呢？
1: 好的，其实我觉得老百姓这么理解也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在我们实际临床上发现的话，有很多病人做完搭桥手术以后呢，他可以正常的回归社会啊，甚至呢去跑一些像类似于马拉松这样的活动啊，这些病人的话还是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搭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患者供血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的最终手段。至于这个病人是否该搭桥的话，是我们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估啊，病人的一些状况、病人的一些并发症，还有病人的整体的一些像我们前面讲的生态的评分的一些情况啊，并不是说是搭桥就一定是最后的手段了。
0: 嗯，所以不一定啊，这个一定是看，还是说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适合啊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支架的问题了。有朋友也说这个支架，说国外现在不太应用了，就是这个我不太了解，所以也请您来判断一下，真的是这样吗？而且真的是搭桥才是那个先进的或者说根治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技术吗？
1: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的。目前的话，国外来讲的话，他们搭桥支架也都是在做的。国外的话，它搭桥支架的比例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大概到5:1或者9:1这些情况。国内的情况的话，搭桥支架的比例的话，可能支架会更多一些啊，大概到已经到20:1这些情况啊。不管怎么样，两种方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啊。至于我们去该怎么去选择啊，还是主要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做选择。
0: 这个我们今天刚才，其实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刚才说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数的更多的我觉得应该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是有一个大家应该早期的认知。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说是先说了这个手术的方式，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解除这样的一些认知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去对这个过度的迷信于支架，也不要过度的排这个迷信于这个心脏搭桥手术。但是我觉得适合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就是要解决你自身的心脏供血的问题。那如果倒过来来说，那我们的这个供血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它是怎么出现问题的呢？您能不能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说血管的粥样硬化，因为我们的冠心病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它是什么原理呢？我们的血脂通过血液啊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然后呢再通过内膜沉积到内膜下啊，逐渐的沉积以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管壁慢慢往外凸，占据管腔的一部分啊，甚至到最后狭窄程度超过70%，深入到90%啊，导致血管的狭窄进一步加重，从而出现缺血，这是它的原理。那么我们在预防这个冠心病的过程中的话，就这个降脂治疗是必须的啊，因为现在通过国内外的指南都明确的指出了低密度脂蛋白、脂蛋白小癌这两个血脂是明显能够引起我们冠心病的直接危险因素啊，当然还有好多啊，什么肥胖啊、失眠啊、吸烟呀，这些都是冠心病的因素。我们先来谈谈这个血脂的情况。只有我们把这个血脂降到我们的安全范围之内，那么血管的狭窄程度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长时间的一个高脂血症，那么肯定会导致这个血管的进一步狭窄啊，从而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啊。所以降脂肯定是第一位的。
0: 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降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原理，但是也说了很多的高危因素，就是其实它的高危因素是因为我们的低密度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的问题啊。但是我想问，血脂和我们老百姓日常所说的胖这件事儿会有关联吗？
1: 不是说100%的关联，因为血脂的话

0: 更容易被忽略啊。有的胖人你看是比较胖，但是不一定血脂高；有的瘦人呢，也不一定血脂不高。血脂的话，这个数值的诊断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化验检查，但是它往往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像高血压，我会头疼。
1: 嗯
0: 啊，我说头疼了，我去测个血压就知道了。高血糖呢，我嘴口会干，人会瘦。但是血脂的情况，你只要不去主动查它，你是不知道你血脂的情况的。
1: 所以这个主动筛查
0: 是，
1: 这是一个必要的工作，
0: 是很关键的。
1: 那我们怎么来去做到这种主动筛查？那日常的这种普通的体检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我专门咱们多长时间就得去做一次相应检查？你看都说这个胃镜，哎。胃镜说45岁啊，40岁以上是吧？人你必须得去做一次胃镜了，及早做是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血脂，什么时候查相对比较合理呢？
0: 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健康体检2年1次，其中是包括血脂这个指标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要评估这个患者属于哪类。现在，新的这个中国的专家共识也建议对这个30岁到以上的患者的话。要做这个危险分层，危险分层是怎么分的呢？就通过这个患者或者这个个体的年龄啊，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服药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它有一个计算公式，或者是尤其是血糖也在其中。计算公式算出来以后呢，如果说你属于高危人群啊，那么你的血脂肯定降得很低；如果你属于低危人群，那么你的血脂相对政策会宽松一些。啊，这个一定要去做这些危险分层的分级。
1: 对，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冠心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前面说血脂高的肯定是高血脂，这是首先列入进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经常常见的现在的一些好发的多发的一些基础病，
0: 嗯，
1: 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是高尿酸，
0: 是
1: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他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冠心病的高发人群呢？
0: 是的，这里边的话，首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分级分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直接高危因素的话，前面说了，血脂的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脂蛋白小 i 啊，高血压，比如说高血压3级以上的患者，糖尿病啊，尤其是年龄大于40岁的糖尿病，还有一个肥胖、吸烟，家族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家庭里边父母亲有冠心病，那么子女发冠心病的这个年龄就会很超前、很提前的啊。除过这些因素以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刚才说的一些代谢性疾病啊，也是冠心病的一些好发因素。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对于这件事儿得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了。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遗传因素这件事儿，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也有相关遗传的关联吗？
0: 有的，肯定是有的。遗传因素一开始的话，我对这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认知看法。但是随着我们从医的年限的增长，发现遗传因素它并不是说我父亲是冠心病或者我母亲冠心病，我就一定是冠心病。因为父母亲生冠心病的原因是什么啊？大多数就是因为。有家族性的脂质代谢异常，还是从血脂上去追根溯源是更可靠一些。因为家族性的血脂异常啊，导致他出现冠心病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呢，而且这个又是个遗传性的因素啊，所以下一代出现血脂异常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父母亲有冠心病的这个情况，那么作为子女的话。更应该早期去做血脂的筛查啊，早期去做一些血脂的这个治疗，那么就能明显的延缓冠心病的发病年龄。
1: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饮食会是一个家族性聚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你比如说这个家庭，就是高盐高油，你比如说西北地区整个都是这样啊，咱们吃的这个一般都是高脂。高盐这个饮食它就是高热量的这种饮食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状态或者是不是也是我们说家族性或者家庭性多数会出现这种相关联病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0: 这方面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跟血脂相关的饮食占比的话其实不是很高，我们 更多。

0: 的胆固醇是肝脏合成，而是体内合成的，不是说我吃肉我的血脂就一定会高，我吃面我的血脂不高。如果说你是这种高脂血症家族的时候，你吃什么血脂都会高，而我仅仅通过饮食来占血脂的占比的话，仅仅达到20%到不到30%的样子。所以饮食并不是我们直接导致血脂升高的原因，但是饮食又跟冠心病的好发因素是有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高盐高脂啊，这些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肥胖的这个程度增加，同时呢也能导致血压增高，也就是说从方方面面来讲的话，它也能够促进这个冠心病的易发，
1: 所以它是个综合因素了。
0: 是的，
1: 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单纯性因素啊。
0: 是，
1: 所以它一个综合因素的这样的考量了。那能吃肉吗？那很多人都关心说，这你像我的家人都会说，哎，能吃肉是好事啊，但是多数这个状态来讲的话，你都这血脂都高了还能吃肉吗？有人会在临床当中会这么说吗？有时候这那我只能吃鸡蛋是吧，这个鸡蛋咱得少吃啊，多吃奶多喝，肉这就不行了，不行，绝对不行，是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0: 也很多的啊，有些意志力比较坚强的患者得了冠心病，放了一个支架，然后半年来找我的话，发现营养不良了。我说你为什么营养不良？他说医生告诉我要低盐低脂饮食，所以呢我就一口肉都没吃过，最多吃点这个蛋清，蛋黄也不吃。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啊。我们说血脂这个，尤其像是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些是肝脏合成的啊，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你吃进去的，你只要你吃东西它都是材料，它都能合成，并不是你吃肉就不行。在饮食上我们也给得冠心病的患者一点建议啊，就是说低盐低脂饮食肯定是对的，那没问题的啊，盐要控，低脂是什么？低脂并不是说不吃肉，我们说每天的蛋白质，也就是我们瘦肉啊，鸡鸭鱼肉或者说是牛羊肉或者说是瘦肉这一块的都可以的，每天的话吃个2两到3两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就是倒过来说一句啊，这个饮食还要规律啊，你不能要合理搭配，咱不能说是一听这低脂饮食就跟彻底跟肉或者是跟油这件事儿就彻底不吃了。我觉得低是有一个量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说低盐饮食也是一个道理。我一直在节目当中经常说一件事，就是低盐饮食并不是不吃盐，而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消除你身边的隐形盐。你就跟很多人说是喝那个饮料一样，你去看那个饮料，其他全面糖啊什么都是零，但是你最后看那个感觉也还是甜的，但是你看那个钠离子的含量很高，所以你那个就跟低盐就没太大关系了。所以我们一定就是对于身边的这个饮食习惯来讲，不是说吃那个咸食盐的量，而这个低盐就跟低脂也是一样的，不是说咱就不吃肉了，一定还是科学合理的搭配起来才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好的，这是我们说到这个饮食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跟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冠心病会有很大的关联吗？前面你也说了，我们的冠心病现在的发病群体现在也有一些前移的趋势了啊，所以我特别想说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吗？比如说熬夜、情绪、工作压力，包括这个少运动的减少啊，包括吸烟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所影响呢？
0: 对，其实对这些高因素的认知的话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先简单举一个例子，然后呢前4年到5年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我们本院的一个家属，他是没有任何高危因素啊，但是他说他爸爸是保安啊，上夜班，第一年做完血管清动下来70%，我给他建议去吃药，吃完药以后完了以后心绞痛加重了，我说这不应该啊，每天都按时吃药应该会好转。然后第二年再来复查的话，狭窄程度已经到90%以上了，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这一年你是在抽烟吗？你是饮食不规律还是血脂高了？他说都没有，他就是上夜班。从那以后我对夜班有个认识，说是熬夜以后呢，人的血管的炎性反应会加重，所以呢血管的粥样硬化的情况也会加重，从而导致血管的病变进一步的进展啊。所以熬夜呢也肯定是冠心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啊，还有前面讲的是高血压啊、高血脂

0: 这都是血管的高危因素，吸烟呢也是血管的另外一项高危因素。我觉得我们只有把每一样的高危因素都给它降低了啊，或者说是杜绝了以后呢，我们的心脏血管才能更健康。
1: 喝酒这件事儿，我想和您多聊一句啊。
0: 对，
1: 这个因为很多的时候都说，祖国传统医学说喝点酒活血化瘀，是吧？
0: 对对。
1: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它对我们的血管？真的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0: 喝酒其实我们常说的一句是戒烟限酒啊，限酒的目的并不是说是这个喝酒对血管是有益的啊。现在最新的证据，指导我们的是什么呢？喝酒其实对血管是没有益的啊。但是为什么好多人都医生也不缺也没让患者坚决杜绝喝酒？原因是什么呢？喝酒能让人情绪会快乐一些。人的情绪快乐了以后呢，人的这个疾病反而就少了啊，仅仅是这样，单纯从酒精本身来讲是对人是没有益处的。
1: 嗯，所以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喝酒这件事啊，对，其实对我们血管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云看甘肃的视频平台当中啊，我们有两位朋友也是不断的在给甘主任点赞啊，一位是安娜，另外的一位呢是我们的甘静泉啊。感谢两位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感谢两位给我们的甘主任来点赞。那我们再说回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冠心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和节目的内容。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了，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咱就别等了，就是我们心脏这个供血不足，提示这个血管已经狭窄的一个问题了，咱就得去检查了呢。
0: 对，首先心脏出现问题，它主要的表现呢，我们说冠心病的表现就是个心绞痛。心绞痛的话，前面也已经简单说过了。我们说典型的心绞痛，大多数都是一个劳累性心绞痛啊。比如说我今天出去散步了啊，爬一个小坡，或者说上楼上二层三层，或者说我买菜啊提点东西以后呢，走两步感觉气有点喘啊，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警惕，这就是心脏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做心电图、心脏超声，或者做运动平板啊，甚至去做一些冠脉 CT 这些检查，去明确我们的心脏血管到底有没有病变。但是还有一类人群是比较特殊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患者最后甚至血管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到缺血性心肌病，或者出现这个冠心病相关的心律失常以后呢，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来就诊，我们发现血管病变的。所以对糖尿病的患者的话，我的建议是要定期去做冠状动脉病情的筛查，而不是说你等着你明显的心绞痛再去做，那可能会有点耽误病情。
1: 嗯，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有的比较简单，有的又比较复杂啊。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简单的，我们听到这个平板的动态平板，心电图，这个就是经常能见到的，或者说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能接受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了。另外一个我就想说了，刚才说到了那个 CT 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复杂是不是就相对会复杂一些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刚才说到了很多的检查，具体都包含哪些是必须要去检查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对于我们怎么来分级呢？咱就跟有些说，咱就普通做个超声就够了，但是不行，咱这个还得确诊，得做个 CT， 这会有一个逐级的递增吗？
0: 有的，有的。如果说我们是平常的健康筛查，我也没什么症状，我也没什么明显的心绞痛的情况，我可能会有高血压，或者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高脂血症，这些情况下去做心电图、做心脏超声就可以了。但是心电图对冠心病的检出率的话仅仅30%，也就70%的患者你不能通过心电图去做一些明确的诊断啊。所以对一些典型心绞痛的患者，就是我一走路就气喘或者一走路就胸闷的患者来讲的话，我去做心电图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说做完心电图阴性，并不代表你没有问题，根据他自身的一些症状或者高危因素，我们会建议他去做进一步的冠状动脉 CTI 检查啊，明确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或者说到底这个狭窄程度能到多少。
1: 嗯， 那我们都知道，前面我们也说了，造影是一个也属于我们这个检查当中的一项，但同时它就是兼具手术功能了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待？

0: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创检查和无创检查，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心脏的 CTA 的检查。
1: CTA 的检查呢，是我们检查的一个初期阶段啊。CTA 的话，通过 CTA 可以判断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冠心病。如果说 CTA 判断这个患者是存在冠心病的，冠状动脉是有狭窄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明确这个狭窄程度有没有给患者本身带来一些危险因素。这时候的话就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有创的检查。有创的检查做进去以后呢，话我们还要根据它的狭窄程度啊，或者说是在我们提前做的像一些运动平板、心脏超声，这些已经明确了它有缺血的证据，那么这个狭窄的血管是尽量建议去处理的。如果说心电图或者运动平板提前呢没有发现这些明显的像是缺血的证据，对这类患者的话，一般会根据他的狭窄程度，或者我们做腔内影像的评估，或者做FFR 的测定，然后去把这个病变搞清楚，然后呢建议下一步的治疗。
0: 对，好，我们这是刚才特别说到了一些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识别和检查我们是否有这个冠心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块的单元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检查和筛查这件事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有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常规的去抽管血可能就搞定了，但是对于我们特殊的一些病人，像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我们的糖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咱就得主动去了，
1: 是
0: 啊，就不能等到这个日常只仅仅是抽管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得主动的去做一些这个防止冠心病发生的一些这个检查和筛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说到的这个关于支架和这个搭桥的问题。其实最终我们很多情况下在我们的药物或者是病情的发展之后还是走到了手术这一关，但是走到手术这一关的时候，我想问，手术做完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呢？大家是不是也有没有人问你说，我这手术做完了，我能不能继续散步？咱就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是吧？我继续广场舞去，能做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吗？
1: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做支架或者做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改善心脏的供血。而改善心脏供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为了更好的一些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放完支架搭桥，并不是说我们就成废人了，啥都不能干了啊。我们做完以后呢，是要比以前干的要更好。以前我跳广场舞跳两圈，肯定心就闷了。但是我把这个供血的问题解决了，我现在可以跳十圈了，是不是就更好了？啊，以前我只能啊慢慢走，现在我可以快走了。啊，这也是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表现。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做手术的目的其实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啊，所以大家完全不要担心。另外一个做完手术之后如何预防二次的堵塞或者是再次的复发呢？
1: 对，这就是我们说血脂管理或者冠心病的二级预防的重要性。我们讲的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治疗啊，首先是降脂，然后是抗板，然后是降低心肌耗氧量。这几样的话主要是通过药物去做一些长期的一些保障或者叫保证啊，同时呢要做定期的复查，不管是我们搭桥也罢，支架也罢，我们首先要保证1、3、6啊三个月的复查。第一个月要查血脂，通过这些治疗以后你的血脂的情况，你的整体状况的恢复的情况啊。第三个月我们要看什么呢？你肝肾功能有没有受损，你的血脂的一些情况啊。半年还是一样动态去监测，而到一年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做一次复查的，要复查血管造影啊。复查的目的是什么？有些药物呢一年的时候我们该停了，而且一年的话也是个坎儿，一年之内如果说你的支架你的其他血管发展很缓慢啊，你说明你的血脂控制得很好，那么以后呢你可能发生这冠心病的几率比较低了。一年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你的血管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啊，或者说是你的支架内已经开始有内膜增生，这些情况的话我们早期处理也能更好的做到一些早期预防。
0: 对，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的，其实我们在复查或者说是随访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手术之后的患者就显得尤为重要啊。所以这个预防来讲的话就是有效的去预防二次堵塞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药物的问题，这个 怎么吃，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吃哪些，其实都是要遵医嘱来去服用的，而不是说随意的去加减量。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和医生来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那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因为秋冬季嘛，这个季节这个就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快。
1: 对，
0: 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说明这个，给我们的患者提示一下，我们在怎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脏，预防心梗或者是血管堵塞呢？
1: 我觉得主持人讲得非常好。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啊，是为什么呢？因为是随着气温的骤变啊，我们身体的血管也会发生改变，周围血管收缩了，血压会高，血压会高了，对身体造成的负荷就会增重。所以在秋冬季节的话，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更要去勤测血压啊，监测血脂啊，注意保暖，适当去锻炼啊，不要说是我每天喜欢跑步，我每天3公里必须要跑，或者5公里必须要跑。如果说天气特别寒冷啊，我们要适当的改变我们的运动的环境或者运动的场景啊，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去做好一些保障工作啊，更有意义一些。
0: 对，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啊，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咽所主任医师甘义荣医生做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于冠心病的相关内容，重点有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支架和搭桥的这样的一个不同以及区别。在这儿呢也是感谢您的到来，希望今后有时间能再次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该告一段落了。
2: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2: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4: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5: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生活里很多成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健康错觉，那就是只要不体检身体就没毛病，只要小时候打过疫苗身体就自带金刚不坏的防护。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岁月不仅会催人老去，还会悄悄带走我们身体里的保护性抗体。儿时接种的各类疫苗保护效果并不会终身有效，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甚至是消失。再加上现代人长期熬夜、久坐加班、作息紊乱，免疫力逐年下降，身体的防护屏障也早已不如年少时坚固。成年之后，健康防线从来不是一劳永逸，它更需要我们主动维护，及时加固。成年人接种疫苗就是最高性价比的健康防护。首先是全民必备的流感疫苗，无论年龄大小都建议按时接种。 每到换季，流感高发，一人中招，全家受累。一针流感疫苗就能够大大的降低

0: 扰。除此之外，还有特殊职业人群需要针对性防护，比如说经常接触动物的铲屎官、兽医，以及常年外勤下工地接触复杂环境的从业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补种狂犬疫苗、乙肝疫苗、甲肝疫苗、破伤风疫苗等专属防护疫苗。对于辛苦打拼的打工人来说，疫苗就是最实在的工伤防御针。针对健康从没有侥幸，该接种时就接种，别为了省钱偷懒，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主动接种疫苗，主动守护健康，才是成年人最靠谱的养生方式。
1: 健康素养66条第50条，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防煤气中毒。
2: 煤气取暖莫大意，通风一定要牢记，发现煤气中毒者迅速通风和送医。
1: 冬季使用煤炉、煤气炉或液化气炉取暖，由于通风不良、供氧不充分或气体泄漏，可引起大量一氧化碳在室内蓄积，造成人员中毒。预防煤气中毒，要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炭火盆取暖。使用煤灶取暖时，要安装风斗或烟筒，定期清理烟筒，保持烟道通畅。使用液化气时要注意通风换气，经常查看煤气、液化气管道、阀门。
3: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0: 在我国的西北部分的农牧地区，有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却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的人畜共患病，它就是包虫病。今天我们就一起全面认识包虫病，了解它的传播风险与身体危害，学会科学预防，远离包虫病。包虫病也叫急球幼病，是急球条虫幼虫寄生在人体内引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主要分为囊性包虫病和疱型包虫病两类。在国家传染病防治相关法规中，包虫病被列为丙类传染病，其中疱型包虫病病情凶险，致死率高，也被人们称作虫癌。包虫病的传播链条非常清晰，狗狗如果误食了患有包虫病牛羊的肝脏、肺部的内脏，寄生虫就会寄生在小狗的小肠内，之后大量虫卵会随着狗狗的粪便排出体外，沾染在狗狗的皮毛、活动场地，飘散在土壤、水源、牧场环境当中。同学们平时抚摸狗狗、逗耍狗，或者误食、误饮被虫卵污染的食物、生水，那虫卵就会进入人体，慢慢发育，最终感染包虫病。在我国，包虫病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四川七个省区。咱们甘肃省的包虫病流行地域特点十分明显，中部、东部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农业区、甘南高山原牧区发病比较重，陇南山区相对发病较少。整体看来，牧区、半农半牧区、山区养狗较多的地方感染风险更高，城镇和平川地区风险相对偏低。包虫病对青少年的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不仅会影响日常学习、改变性格、阻碍身体发育，严重时还会直接危及生命。第一呢，就是会出现器官压迫症状，寄生虫在人体肝脏、肺部、脑部等器官不断生长，挤压周围组织，长在肝脏会胀痛、腹部不适，长在肺部会咳嗽、胸闷、气喘、咳血，一旦侵入大脑还会引发头痛、呕吐、癫痫等严重问题。第二，出现全身中毒反应，患病后会食欲变差，浑身

0: 里，面色苍白，贫血消瘦。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会出现明显的发育迟缓，体质变差。第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轻则起荨麻疹，皮肤瘙痒，哮喘发作。如果病情加重，囊液破裂进入血液循环，会引发严重过敏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第四，身体会出现异常包块，腹腔、腹部能摸到明显肿块，造成身体器官占位病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预防包虫病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喝生水，饮用水一定要烧开再喝。饭前便后，摸过猫狗，外出玩耍回家后，一定要认真洗手。勤剪指甲，不让污垢虫卵藏在指甲缝里，从个人卫生上切断感染途径。第二，要科学管理狗，家里养狗一定要拴养看管，远离流浪野犬。在包虫病流行地区，要做到犬犬投药，月月驱虫，定期给狗狗服用驱虫药物。狗狗驱虫后的五天内，粪便要深埋处理，避免虫卵污染环境。同学们也不要随意的去抚摸亲吻流浪狗，不要和狗狗亲密玩耍。第三，要规范牲畜屠宰与内脏处理，患有包虫病的牛羊内脏绝对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拿来喂狗，从源头上切断寄生虫的传播链条。第四，要坚持定期健康体检，生活在牧区高发地区的同学一定要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健康体检。如果平时经常和猫狗接触，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腹痛、胸闷等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家长和老师，尽早到医院检查。包虫病可防可控，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我们牢记卫生常识，远离危险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能够有效远离包虫病的侵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是由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这个时候天气变化剧烈，要仔细做好畜禽的管理工作，避免发生应激反应。同时，小麦播种不宜在迟，以免减产。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铺就群众致富之路。三农时评，请听评论，关注农民养老是一个良性社会珍贵的精神底色。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下面的时间，一起和您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张掖素满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 苏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苏南县大河乡松木滩村牧民李小峰：
5: 我养的是比多头牛，今年没了12头牛，没了7万多块钱。
4: 苏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刘志勇：
6: 规范产地检疫，认真遵守屠宰检疫，无不得大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4: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良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 17.4 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 5.6 万至 5.8 万头。庄浪县永宁镇副镇长苏双斌：
7: 我们准备打通中药循环链球，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草饲技，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好使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4: 武威古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古浪县横梁镇党委副书记杨立才：
8: 我们现在绕出来16万只，吃素配种绕产业少科学化、功能化、标准化迈进，不断提高养殖水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味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神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甘肃森阳农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品管部经理王国新：
9: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4: 靖远县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孟宪俊：
10: 将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良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八位、第三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
2: 张掖市立足群众济南筹盼聚焦农田建设全流程、管护全周期，以穿透式监管管住关键环节，以系统化治理根治顽瘴痼疾，全方位扫清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堵点、难点、风险点，让万顷良田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请听张掖台记者刘炳刚、王凯的报道。
11: 走进民乐县高标准农田运营维护中心，工作人员刚刚接完田管110报修热线，立刻调度抢修小队前往村民反映的高标准农田片区，处理管道出水阀漏水问题。民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培林：
12: 我们这里24小时有责任，然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核实，下派这个文章，我们这个也就是维修管护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通过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个问题排除掉，确保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各项设施正常运行。
11: 走进甘州区三闸镇高寨村，成块的玉米田长势喜人。在纪检监察部门专项监督下，今年全村8000亩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现机械化耕作、水肥一体化灌溉。甘州区三闸镇副镇长候选人来鹏：
13: 对日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摸排整改， 共摸排出了18个问题，主要涉及的高标准农田设备、储水床破损、观察井井盖破损、管理方运检不规范等问题，目前是全部完成整改。
11: 在山南县魏旗镇十里铺村高标准农田里，种植大户周军正通过手机 APP 远程操控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自从建成高标准农田，滴灌管网将水肥精准输送到作物根部，亩均节水超40%，省肥又省力。山南县魏旗镇十里铺村村民周军：
14: 没么的，原来是买怪，大概用费两日子那个才把多少。现在搞不着农田就用上个200多的，直播生费可以达到100多方，这就肥料原来用是100公斤左右，现在就用上个70公斤就差不多了，效果还是这样的。
11: 山南县魏旗镇纪委书记杨宇卓：
15: 我们针对重建轻管的问题，修订了魏旗镇高标准农田管理制度，推动集中整治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
11: 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专责，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标、施工、资金拨付及验收等关键环节，排查整改工程质量、项目管护、资金使用等问题600多个，同时推动审计部门对2019年以来全市256个项目实现全覆盖审计，并协同开展专项巡查，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248个。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正彪：
16: 构建了几位甚至比换时监管农民群众全过程监督第三方机构加专家团队双重监管的七抓共管通县法律的工作格局，有效提升了工程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11: 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李兴义：
17: 我们将持续深化全流程嵌入式监督，强化直接问责，督促消化存量问题，严防新增突出问题，确保高标准农田建成一亩见效一亩管好一亩，切实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效益，为粮食安全筑牢纪律保障。
2: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刚才呢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分享我们今天的三农时评，
18: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2: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关注农民养老是一个良性社会珍贵的精神底色。最近，农民交公粮能否视同缴社保登上热搜，引起广泛讨论。这已经不是记者第一次在热搜榜上看到这个话题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雷茂端提出农民交公粮可以等于已经交了社保的建议，同样迅速引发社会共鸣。同样的议题可以一次次引发舆论热议。从个人情感上说，往上数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讨论农民养老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叩问自家祖辈的晚年境遇。当我们看见年逾七旬依旧躬耕田间的农村老人，很容易联想到家中长辈也可能会这般人老不得闲，而数字时代这份朴素的共情又借着信息高速传播被不断放大。当前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 23.8% 以上，老龄化程度远超城市，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农民群体更多走到大众视野之中，农村老人真实的晚年生活也得以被全社会看见。倘若缺少对农民的理解与体察，便难以感同身受地体恤他们一生劳作的付出，这份社会关注与公共讨论的根基也就无从谈起。大众的关切背后是对垂垂老矣的耕耘者历史贡献的回望，也是希望这份奉献能够得到政策层面的回应。 舆论场里有呼声，有探讨，恰恰说明乡土与城市并非彼此隔绝，亿万普通人的命运始终紧紧相连。农民交公粮能否视同交社保，这样的话题引起热议，恰恰说明大家对老年农民的关心，对解决老年农民生活问题的急切。大家的一些建议或许直白朴素，一些设想或许在制度层面落地仍有诸多需要探讨斟酌的地方，但可贵的是，社会各界都在千方百计地为老年农民的生计积极思考，出谋划策。这种讨论本身蕴藏着一个良性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底色，而这正是一个伟大时代、一个健康社会、一个充满活力与爱意的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这个和谐美好社会持续向上向好的精神品格和内在动力。这也是此番热议给我们的鞭策和启示所在。知农、悯农、爱农的社会氛围蔚然成风，助农、强农、兴农的事业才更有力量。可喜的是，政策层面正在持续回应期盼。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从2009年国家为农民建立养老金制度，2024年开始，基础养老金按人月均20元调升，调整频次已经跟上了城镇退休职工的节奏，调整幅度也在加大，为农民传递了稳定预期。但不可否认，相较于传统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农村养老金整体水平偏低，保障力度有限等问题依然存在。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单纯依靠养老金发放已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高龄失能老人除基本生活开支外，更需要日常照护、助餐、就医等配套服务，构建资金保障与服务供给并重的农村养老体系已迫在眉睫。如何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受不离乡土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老人更倾向于居家养老，但从现实条件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医疗卫生资源有限，许多老人的子女又远在外地，不妨探索互助养老模式，把闲置村小、村集体用房等存量资源盘活起来，搭建老年活动中心，设置助餐点，让老年人不出村也能有人搭把手，有人说说话。也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设计来托底，比如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向农村地区延伸，加快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合并步伐，加强农村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制度等，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同时打通城乡养老通道，面向高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畅通随子女迁居城镇的政策渠道，有序开放城市养老服务资源，让流动老人同样享有照护保障。步子再快一些，温度再足一些，举措再细一些，让制度红利尽早落到农村老人身上。政策的温度来源于对历史的尊重，对民意的共情，对民生的兜底。农民养老问题不能等，必须引起重视。唯有让每一位农村老人都能安享安稳晚年，共享发展成果，我们才能说这个时代没有辜负那些为他流过汗、出过力的人。
19: 听众朋友，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刚才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以及三农时评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金色田野。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进行收听，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和您一起聊一聊沼气的问题。沼气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安全的使用？
8: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9: 大家好，沼气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使用不当也会出现安全风险。比如有些农户没有对废弃损坏改造的沼气池进行妥善处理，容易出现沼气中毒、池壁坍塌、人员跌落等事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来介绍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董宝成。你好，董老师。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9: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啊，董老师介绍了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并介绍了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那这些成分呢，决定了沼气是一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啊，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包括火灾爆炸安全事故发生。董老师，沼气中毒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那么除了毒性之外，沼气的危害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0: 除了这个有毒之外呢，沼气呢它主要成分是甲烷，它是一种易燃易爆的。这个
11: 是的，
10: 根据我们测算呢，就是10000立方米的沼气呢相当于2.7吨的炸药，如果这个发生爆炸呢，也就是在20米的这个范围内，它就是一个死亡半径，就这个里边人就基本上不会存活，那么在100米之内呢，人还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这个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9: 之前我们说了，我们除了要特别注意预防沼气的中毒之外呢，还要防范火灾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沼气会发生火灾或者爆炸呢？
10: 沼气它要发生火灾或爆炸呢，它必须具备3个条件。比方第一个是沼气里的浓度，就是甲烷浓度已经达到一定浓度，比方达到在5%到15%的时候，它才会爆炸。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有氧气，也就是里边要有12%以上的氧气浓度，它才会发生爆炸。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引火点，就是来引燃它。所以对沼气火灾爆炸这个预防呢，首先呢，我们第一是要避免沼气的泄漏，让空气中甲烷浓度达到着火点或者爆炸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消灭这个火源。就是在沼气设施周边，我们一般要标注上严禁烟火这种标志标识，而且就是禁止这个用明火吸烟，还要预防一些静电火花的产生，尤其是一些钢制工具和它这个机械碰撞的时候产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有沼气生产或设施的这种场所呢，比方说厨房啊、发电机房啊，或者是这个用沼气的这种设施里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我们不让它的这个浓度进行积聚，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沼气爆炸的事故发生。
11: 是的。
10: 第四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或爆炸呢，就是我们还要及时的按照应急预案去这个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9: 货用沼气在安全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在管理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1: 那董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具体到货用沼气啊，它的安全使用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0: 货用沼气的这个中毒事故稍微有点多，比方说2022年云南楚雄发生这个中毒事件，当时呢就是因为春节期间，就是头春节期间，这个农户呢打开他的化粪池，想取一点沼液来灌溉他的这个院子里的那牧草。
11: 哦，
10: 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只老鹅就掉进去了。
11: 嗯，
10: 这个农户呢为捞这只老鹅，然后直接拿一个梯子下去，还没下去呢就掉进去，就造成死亡。后边呢他的邻居因为都在啊，然后接着一个一个都去救啊，造成了6个人死亡，然后1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犯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打开沼气设施池盖的时候，它旁边没有设这个安全防护设施，这样的话就让比方说鹅呀或者人呢容易掉进这个池里，造成了安全事故。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做这个沼气安全维修或维护还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如果有专业的人员来指导，就知道啊你设安全设施，然后怎么去施救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农户进去施救的过程中啊，他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安全操作规程去做。比方说我们说的，你要先通风先换气，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小动物去试一试，这个小动物在这个沼气池里能不能存活。如果不能存活的时候，那人下去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测试一下。第四个呢，就是下池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护措施，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防毒面具，然后腰里呢最好也要做一个安全带或救援绳，在池上面有人看着，一旦它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迅速把它脱离这个危险的设施。这些呢它都没有做。第五个呢，就是特别需要救助的，就是我们不具备救援能力的时候，不要去主动施救沼气中毒的事故。当时呢，就是只有这个老农掉下去然后中毒死亡了，如果他的那5个邻居不去救他，打电话或者是请这个专业的人员来救命，可以避免这个死亡事故的扩大化。所以就是说，在做沼气救援的时候，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首先你应该是打电话去施救，而不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下池，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伤亡的扩大化。
9: 是的，那么在货用沼气管理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0: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严禁随意打开沼气设施的这个盖板啊，这些设施，防止不管是人呀或动物掉进去，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在沼气池啊，或者是这个灶具啊，还有管路这个旁边呢，不要堆放这些柴草啊，这种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防止这个沼气爆炸。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呢，我们要防止小孩在这个有沼气设施的这个附近放鞭炮。从新闻报道上，好多都是在化粪池上面放鞭炮，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沼气设施的输气管道要经常的这个检查，保证它的正确使用啊，防止漏气，避免这个造成这个沼气的这个事故。第四个呢，就是严禁进入沼气池、储气柜这种有限空间。刚才说了，就是目前咱们的农户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这个救援能力和专业的检测设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不要进入这种设施。如果需要进入呢，最好请专业的这个队伍去来维修维护。第五个呢，就是说在沼气使用的这个设施房间里，我们不要有休息啊或者是这种场所，就避免在这个卧室啊或者洗澡间安装这个沼气使用设施啊。

0: 是早期使用管理上面有几个注意事项。嗯，
1: 是的，是的。刚才董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啊，这个我们在使用沼气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讲一讲，一旦发生了这个燃气的泄漏啊，包括燃气的失火呀，我们该具体怎么处理呢？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沼气啊、生物天然气这个泄漏或者失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是关闭燃气阀门，就是禁止它这个泄漏再扩大化。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开窗通风换气，就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的这个浓度就是提高来造成危害。但这个同时呢，我们不要开关电器，就是开灯啊或什么之类的，也避免使用电话，防止由于使用电器和电话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电火花啊，引燃这个沼气或者是生物天然气。第三个呢，就是说迅速安全的撤离现场，然后打这个救援电话报警啊，这是咱们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或沼气这个失火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
1: 是，当然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一旦发生了有人燃气中毒了，该怎么处理呢？
0: 在沼气中毒现场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首先最好的是把这个人呢撤出这个现场，把他抬离这个现场，让他脱离这个原有的沼气中毒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要尽量解开他的这个领口皮带，同时呢也清理一下口鼻，防止里边有一些这个唾液啊或者什么堵塞，同时让人呢也侧卧，这样呢保持呼吸畅通。简单处理这个之后，然后再打救援电话就可以了。
2: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需要注意什么？通过国内外沼气工程事故，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1: 刚才啊，我们请董老师介绍的是货用沼气的安全使用一些注意事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呢？
0: 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也非常重要。我们就拿这个在河南省发生的一个案例来分析哈。这个在2020年4月8号的时候，一个养殖场呢，它有一个中转池，中转池里的水泵呢堵塞了。当时呢，就四个工人在这个附近，他们呢就想着是去把这个泵捞上来，然后把这个堵塞清通掉。一个人呢就拿着一个铁钩子，想去把这个水泵勾出来清理一下，结果呢，他在进入池还没有爬上来过程中就晕倒在池里边了。在一旁边的这个三个人一看呢，就赶紧下去施救，结果第二个也晕倒那个池里边了。那上面这两个人呢一看下去施救会产生问题，然后就没有进去，然后报警打电话，然后才解决。这样的话就是现场造成了两个人死亡。从应急管理局对这个事故的分析来看呢，他事故的原因主要就是说由于养殖场还有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没有按照有限空间进行安全的培训、隐患的排查和管理造成的。咱们农清沼气呢，基本上都属于有限空间这种，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沼气池、储气柜，包括一些这个管道井，这都属于有限空间。在有限空间操作呢，国家出了一些规定，它要求呢，第一个就是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沼气工程里边有有限空间并确认了，那么其他人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一定要履行一个审批手续，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要进去，然后才能做后边的防护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进入这个有限空间作业呢，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的作业。就刚才说了，通风呢是降低它里边的这个硫化氢啊或者是甲烷的浓度，检测呢就是确认在一个安全浓度范围之内，在这个两个之后才能后作业。所以就是说在有限空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必须要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的这种防护设备，同时呢要设置一些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措施的这个作业。就是进入池里边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或者是有保证的这个安全设施，比方说我们一些防毒面具，还有一个我们要有主动通风措施，还有我们要有安全绳。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作业人员呢一定是通过这个安全作业培训，他在作业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遵守哪些程序，我要配备哪些器具，那么下去呢我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只有这个培训合格的人才能进入，如果是没有经过培训是不允许上岗作业的。第五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做到上述特点之后，我们还要做好一个应急措施，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认为可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还发生意外，我们来怎么解决。所以就是一定还要有应急措施，尤其是要有一些这个抢救的设备，严禁刚才说了盲目施救，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呢，尤其注意的是一个进入这个沼气工程就是有限

0: 空间帘，前30分钟要进行检测。如果我中间出来了，这个中断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那么你再次进入的时候要按原来的程序再走一遍，要重新检测一遍。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限空间，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沼气工程的这个沼气池内部啊，储气柜里边做作业的时候，它的含氧量要一定在11.5%以上。同时呢，就是对硫化氢、二氧化碳也有一些要求，比方说硫化氢啊，这种它要求在10个 ppm 以下，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才能进入。第三个呢，就是沼气工程的施工人员应该配备一些必要的仪器措施，比方说你一定要配备一个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那么进入池体，尤其是在扰动这个我们发酵原料的过程，可能会瞬间产生一些气体，那么如果有或达到浓度超过咱们设定值呢，它就会报警，这样的话你有一些。第二个就是还要有一些有毒气体的检测报警仪，还有一个就是防爆化机，就是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用这防爆化机可以直接来呼救，同时呢就外边也要留人。
1: 董老师，接下来啊，我们结合国外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再来讲一讲，在沼气安全的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的，就是我介绍两个这个欧洲的案例吧。因为沼气工程呢应该看欧洲，欧洲的沼气工程发展是最好的，那么他在这一块呢做的也是非常好。我首先讲一个荷兰污水处理厂，就是用沼气工程的这么一个案例。因为现在呢中国的沼气和国外相比呢，在监测控制这块还稍微落后。那么当时2012年的时候，欧洲的沼气工程已经达到了就是在线的监测、在线的预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发生了一些爆炸事故。这个过程呢是当时是每一个就在一个沼气工程上，它的这个沼气发电机发生故障，当时是在晚上1:53的时候就是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之后呢，沼气呢就进入储气柜储存起来，那么储气柜就慢慢升满了之后，它就开始压力增大，压力增大之后呢，就是储气柜就发生报警，就是它叫一个高位预警，就是当储气柜的容积它的储存量达到一定高度，而且它的压力达到一大的时候，就说我这个量已经储存到一个极点了，它就预警，它就在早上3:11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高位报警。高位报警之后呢，在它的这个操作间建筑里边就发现了有这个沼气泄漏的这种预警，就是在它每一个有限空间的设施或者沼气容易出现的设施，它会安一个报警器。那么一旦你的这个甲烷浓度达到比方说咱们说的2%、3%或超过1%的时候，它就会报警。这个时候呢，建筑物里边也发生了这个检测的发生预警，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到了6点钟，也就是我们在早上1:50的时候已发生故障，那么在3点的过程中呢，沼气柜就是储气柜发生了高位预警，那么在6点的时候，沼气工程内的建筑内已经发现到了沼气检测。这个时候呢，在6:30的左右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储气柜的容积，就是咱们说的储气量在急剧下降，然后到达了一个最低位，就是在7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低位预警，也是我储气柜里的所有的气已经跑没了，到了低位预警。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发生了4次，一个就是说发电机停，出现了报警，然后储气柜这个储气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内产生了一个预警，还有一个储气柜低位预警。在这4次预警之后，然后在早上7:50左右，也就是8点钟左右就发生了爆炸。
1: 那么发生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最直接的我们分析原因就是什么呀，它的故障之后啊，它的这个储气柜是和这个操作间连通的，连通过程中呢它就有一个凝水阀，凝水阀呢它是通过这个管道井直接就跑到了这个沼气工程的建筑了。所以就是除了前面咱们说的发电机故障停止运转发生了一次报警，储气柜高位报警，然后储气柜低位报警，然后建筑内预警，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管道井造成了扩散。同时呢它的防护措施又很好，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个预警器，但是还剩膨胀斑原因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工人在那值守，从凌晨2点到第二天8点的时候他都没有在现场，就是爆炸之后他才能现场。所以这个问题反映了就刚才我们说的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为过错，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不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就会造成安全事故的这个形成。所以他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人一定要按规范按制度来行事，那么一旦不按照制度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你发现不了就会造成重大的这个事故，整个这个污水处理厂也就是这个沼气工程就整个就给铺平了，就是大的爆炸。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说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刚才说了它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发电机故障，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是什么呀，

0: 的设计还是存在一定的失误的。也就是说，从储气柜通过管道井的溢散到这个发电机房里边，它是存在设计问题的。如果在管道井和这个发电机房中间不连通，它可能会到室外溢散，因为咱们知道甲烷的浓度很低，可能会环境造成影响，但是不会造成爆炸。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边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设计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使这个整个沼气工程存在了一个重大隐患，也就是从储气柜到发电机房这种有火化、这种容易形成爆炸的空间，它进行了连通，这是它的这个设计错误。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整个过程中呢，它的预警呢，只是在它的厂区里，它没有和更多的人进行联动。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了，人为的错误是因为值守人员没有。那么值守人员如果发生什么病患呀或什么这种也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沼气的预警应该有更多的联动。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四个预警和他们的管理人员，和他的厂长和老板都进行联通，比方说咱们的手机，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到你手机上，让老板看到，让管理人员能看到，也会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2: 通过这个事故啊，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
0: 这个事故给我们的教训有三块。第一个就是说，人的这个不规范操作，然后物的不安全状态。第三个就是说，设计和管理上的这个不联动造成了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一个沼气工程咱们就说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一定从设计、操作、管理，包括后续的应急处理方面，要系统的去考虑，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沼气工程中毒事故。这个事故呢，就是说给我们的人员教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职的工作，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个沼气工程呢，它是发生的怎么一个事故呢？这个沼气工程呢，它处理的是一个屠宰场，就是屠宰场的剩余物。它每天处理大概是25吨的这个就是屠宰这个发酵剩余物。但是它这个屠宰发酵剩余物里边有一些什么产品呢？有一些叫猪肠膜，就是处理猪肠膜的，里边有一些就是化工原料。他在送入到沼气工程过程中呢，他路上可能由于晚了，所以就晚到了，他就把这个收集车呢停放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他才放到这个收集池里。结果呢，他这个处理的这个废弃物里边有一些这个叫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呢，它和沼气工程原来的这些物品呢混合之后就产生硫化氢了。硫化氢呢，就是正好他们在卸料的过程中呢，这个工人没有按照安全操作，就是我直接从卸料口做，他是直接把一个检查口打开就开始往里边卸料，所以这个卸料之后呢，它又存放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稳定剂和原来池里边东西产生硫化氢，就直接从一块儿出来了。当时呢，现场也没有一些咱们说的报警装置，所以就造成了当时大概就是四个人伤亡，一个人重伤。
2: 那么德国的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存在哪些问题呢？
0: 从这个里边我们看呢，它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按照规范，就是我应该每天定时定点的投放这个里边，然后来处理掉。它在外面存了一天，就是这个屠宰场有些这个稳定剂发生了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卸料的过程中，它没有按照这个要求从卸料口进，就是说直接是从这个一个金属盖门进去的，这样呢，从这金属盖门上造成了大量有害气体的溢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过程中，我们的预警装置没有覆盖到，就是没有这个沼气报警装置，这样呢，就是这个现场的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去逃离，溢散出来了之后中毒，四个人就死在那儿了。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熟悉的这个沼气工程保持警戒之外，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培训，尤其一些新的东西来之后，我们还要更新，而且就是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常善于思考。就刚才说的，那打开盖板的时候，因为它放了一天，所以其实在这个储存罐里它就产生了这个沼气和硫化氢嘛。如果有一些常识，我们有一些知识培训，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这四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他没有警觉，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环境里工作，我们应该佩戴一些可能发生的这种防护面罩什么之类的，如果当时佩戴这些东西也会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从这个项目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沼气的特性，还要了解和沼气相关的这种发酵原料的特性，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而且呢，对于整个过程来说，我们尽量的扩大它的这

0: 个预警啊、报警的这种设施的覆盖面，尤其是这个硫化氢的这一块的。这样的话，一旦任何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只要是这个不中毒，我们就有缓冲时间来施救。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警，就是一个是新事物我们要谨慎了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警觉性，不能说四个人都死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更好更多的这种发生危险的场所进行监测，进行预警设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和这个上述的那个荷兰这个沼气工程发生事故是一致的啊。我们只要是人的规范操作，这个所有事物的这个安全状态啊，然后没有一些经常的检查，解除这个隐患啊，沼气工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是的，刚才董老师讲了两个国外的啊发生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事故，这其中的教训呢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吸收，从而保证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沼气工程的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0: 农村沼气的安全工程呢，这个应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0: 除了完善可靠的安全装备、合理可行的技术手段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外，还要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特别是要重视操作人员和农户安全意识的培养。只有把安全放在首位，认真落实这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这方针，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合理加大安全投入，才能有效防范农村沼气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紧抓住国家双碳战略和乡村生态振兴这个两大历史机遇，全面发挥新时代农村沼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
1: 嗯，是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郑重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份面向全世界的承诺呢，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为农村沼气发展啊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呢，沼气将为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大家。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5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集，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围点打援的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先把援军消灭了，宜川孤立了，再攻城不就容易了吗？果然胡宗南派的得力干将国民党29军军长刘戡到宜川解围，万没想到刘戡的侦察部队发现了官亭有伏兵，立刻传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这边的侦察员向彭司令一报告，彭德怀就是一惊啊，紧皱眉头，沉思不语。副政委习仲勋问彭总，我们伏兵暴露了，打乱了我们作战计划，怎么办？彭德怀说，哎，要是我就立刻攻打官亭，然后取道去宜川解围，给我们来个反包围，他们人多，我们很难胜算呐。宜川的敌将张汉初从城里往外杀，刘戡从城外往里杀，这就前后夹击呀，是一场恶战。不过也不要紧，我也准备了第二个作战方案。我最怕的是刘戡他不打，他就在原地停在官亭外，他的部队原地不动，他不开火我们也不能动，我们的粮食不多呀，顶多够两天，多等一天多消耗一天。如果三天不动，即便他进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战士饿着肚子也没法打，这可怎么办呢？是啊，习仲勋皱着眉头也犯难。哎，就在这阵儿，参谋进来了，报告彭总，有新情况了，刘戡部队行动了。哦，他们向哪个方向行动？他们没打官亭，而是绕着有瓦子街方向向宜川开进了。是吗？哎呀，这个太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嗯，刘戡呐，明知我们在宜川周围设有伏兵，要打他，他偏往上冲，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嘿嘿，我真佩服他的胆量。既然鱼上钩了，就不能让他跑了。命令各部队各就各位，按照原计划行事。是。那位说了，刘戡怎么不打官亭？打官亭是正确的。为什么不打呀？而是不顾有埋伏挨打的危险，仍然去援助宜川呢？那就是因为胡宗南瞎指挥呀。因为胡宗南回电说，刘戡你打什么官亭？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日夜兼程向东驰援，两边有小股伏兵，怎么了？你整编师还怕共军的几个小纵队吗？解了宜川之围，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回过头来就把共党那些小股部队吃掉啊。过去你们想找共军大部队找不到，现在就在你眼前，不打还行啊。不要考虑那么多，别再犯上次救援中松迟缓的错误，赶紧给我救援宜川。是。刘戡明知道这种打法是错误的，但是不敢抗令啊。他苦笑着看看严明，老弟呀，看到没有，催命电。哎，你我兄弟恐怕要葬身此地啊。哎，军座，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不听他的不成吗？哎呀，你敢抗令吗？抗令可就是没脑袋了，什么都别说了，
执行命令。

军长啊，这是把20000多兄弟送上绝路啊！别说了，执行命令，部队马上开拔，向公路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一天内务必抵达义川。哎呀，气得严明一跺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执行吧。就这样，29军军长刘戡率领整军呢，钻进了彭德怀步入的口袋阵。那还好得了啊，彭德怀命令部队把口袋嘴儿给我扎紧了，打响歼灭战。这阵儿我们野战军士气正旺啊，无论是原来的战士还是解放战士，一个个如同下山猛虎啊。经过新式整军呢，他们明白了，为谁打仗是为自己打仗，为穷人打仗，战斗力非常强。其中有一名战士叫刘四虎，他原来就是个苦大仇深的翻身农民，也是这次整军中提高阶级觉悟的典型。在这次战斗中，子弹打光了，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一个人刺死7个敌人，自己身上也挨了11刀，身负重伤，后来成为全军闻名的刺杀英雄。你想想，就这个气势，刘戡29军能好吗？经过连日激战，最终我西北野战军全歼了敌人整编29师。那边说刘戡抓到没有？没有。这位刘军长一看大势已去，他想突围逃走，哪儿走得了啊，四面八方都是野战军。最后一看没有生路，一咬牙拉响手榴弹自杀了，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敌师长严明也想溜，想逃跑你还不赶紧乔装改扮撒丫子？不，这位啊，做大官做习惯了，逃跑还命人做了个滑杆。啥叫滑杆啊？就是二人抬的轿子，抬着他跑。你想想啊，那目标更明显了，嘡的一枪被西北野战军战士击毙。紧接着我们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全歼宜川守敌24旅。旅长张探初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跑，跳山崖了，结果把腿摔折了，被生擒活捉。至此宜川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西北野战军歼灭胡宗南集团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000多人，其余的跑了，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宜川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就在这个小山村里开始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再说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之后，为了扩大战果，彭德怀又指挥进行了黄龙山路战役，然后兵锋直指西府。西府在哪呀？西府是古称，哎呦，它包括的地面太大了，包括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的地区，首府在凤翔。这可是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是老窝呀，尤其是宝鸡，更是
胡宗南重要的军事补给基地。彭德怀发动西府战役有两个目的，一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迫使胡宗南救援西府，撤出延安，延安不用我们打，你自动就该放弃。第二是抢占军事补给基地。是啊，转战陕北以来，西北野战军生活太困难了，常常没吃的，吃糠咽菜，最好的东西就是坚硬难消化的黑豆。如果能拿下宝鸡，将大大改善部队的装备给养啊。于是彭德怀指挥野战军连克、永寿、千县、武功、岐山等直逼宝鸡。宝鸡的首敌是整编76师师长，叫徐宝。徐宝马上给胡宗南发电紧急求援，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把急电递给了胡宗南。妹妹说了，这位机要秘书是不是熊向晖呀？早不是了，熊向晖呢早就离开胡宗南，从上海乘船去美国了，进入克利夫兰西堡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去了。怎么在这时候离开呀？他的潜伏任务完成了。感情啊，熊向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工作人员，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12年呢，不然胡宗南突袭延安的情况我们怎么知道那么及时呢？就是熊向晖提供的。到后来胡宗南也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什么反应？没言语，也没有派人去美国追究暗杀熊向晖。为什么呢？这成了一个历史谜团。后来史学家大多认为是胡宗南共意把这个情报压下来了。怎么这要是公开，大家都知道他身边有个共党间谍潜伏了12年，泄露了大批党国机密，那还了得？蒋介石要知道能饶了他吗？为了保官保命没敢声张。熊向晖走了以后，胡宗南又换了个机要秘书。胡宗南一听说彭德怀连克数县宝鸡告急，他可大吃一惊啊。哎呀，彭德怀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长驱直入，是不是前些时候打了几个胜仗？哼，太狂太傲了。命令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手。哪知就在这阵儿，蒋介石电话又来了，命令胡宗南一定要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胡宗南一听蒋介石电话，脑袋嗡就大了，连连说，是卑职明白，委座放心。这才把蒋介石的电话打发了。哎呀，胡宗南放下电话，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背着手来回在屋里走两趟，心想，委员长，你叫我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你给我部队给我人呢、我兵力不足啊，彭德怀是那么好对付的吗？怎么？哎，他最后一跺脚，一咬牙，把心一横，传我命令，延安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

0: 潼关和陕南的部队都调回来，集中兵力，彻底切断彭德怀的退路，不能让他活着回陕北解放区。哟，这回胡宗南可下了血本了，终于把延安这个大包袱他给扔了。来人，给我准备飞机。哎，长官您上哪？去兰州。我要亲自说服马家军出兵陇东，与我们形成合围，在西府地区歼围彭德怀。简短接说，胡宗南到了兰州，见到了马步芳，向他求助，请他派马家军援助宝鸡。原以为啊还得费一番口舌，可没想到马步芳居然满口答应。为什么呢？他也明白呀，唇亡齿寒的道理呀。如果要让彭德怀占领宝鸡，陕北将完全落入共军之手，他们下一个目标就得打我兰州，打我马家军呢。所以现在帮的不是蒋介石、胡宗南，而是自己。他算盘打得可精了，立刻调动马家军的精锐骑兵驰援宝鸡。可惜晚了一步，走在半道就得到消息，宝鸡已经被西北野战军攻克了，宝鸡守敌。整编76师师长徐宝受伤被俘后，因伤势过重殉职了，死了。这样一来啊，西北战场国民党一个军长、两个师长、三个高级将领接连丧命。就有那些好事的文人呢，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刘戡堪内乱，内乱未堪身先死，下联配徐宝保宝鸡，宝鸡不保命也亡，横批纪律严明。哎，你说这气人不？辛辣的讽刺了那些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国民党将领的可悲下场。占领了宝鸡，彭德怀、习仲勋进了城一看，哎呦，太高兴了。怎么？就看战士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搬运各种各样的物资，物资是堆积如山呐。彭德怀、习仲勋能不高兴吗？可算富了。习仲勋感慨道，哎呀，真没想到胡宗南在宝鸡储藏的物资这么丰富啊，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弹药，这是应有尽有。我粗粗了算了一下，哎，够我们用2年的呀。警卫员小李高兴了，是啊，咱们西北野战军自打成立后还没见过这么多胜利品呢。不过一个战士犯愁地说，彭总、西政委，大家现在发愁，你说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嗯，彭德怀听这话一言不发，脸刷就撂下来了。习仲勋看见了，低声问，彭总啊，宝鸡胜利打下来，难道您还有什么心事？哎，仲勋同志，就因为太顺利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呀反而觉得不踏实了。嗯，为什么？胡宗南既然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焉能轻易让我们占领？他一定会进行凶猛的反击呀。话还没落音，就远处咚咚咚咚咚咚，是炮声枪声不断。嗯，彭德怀一愣， 什么地方打枪？噔噔噔噔噔噔，报告！一个参谋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彭总，城外出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与我们警戒部队交火了。
1: 嗯，这就对了。调查清楚没有？来的是国民党哪支部队？来的是国民党的第五兵团，他们已经突破了四纵的阻击线，离我们已经不到10公里了。彭总，咱们赶快撤离吧。
0: 啊，彭德怀闻讯大吃一惊啊，怎么我们四纵的突击线被击破了？
1: 彭总，
0: 咱们赶紧撤离吧。
1: 啊，
0: 彭德怀闻讯大吃一惊，我们四纵的突击线被突破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们来电报了吗？
0: 副参谋长王正柱不满地说，四纵的阻击线早就被突破了，他连友邻部队都没通知，王司令自行撤到岐山县东北的山里去了。
1: 啊，娘的，这个混蛋差点误我大事，我枪毙了他们。
0: 有个参谋满头大汗报告，
1: 彭总啊，
0: 马步芳的四个骑兵团突破了六纵教导队的阻击，已经到达兵线，正向我们这里急速推进。
1: 嗯，马家军这么一来，把我们撤回陕甘宁解放区的道路切断了。
0: 啊，我们没退路了。
1: 彭总，情况紧急，必须赶快组织撤退。
0: 彭总，习认为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我组织警卫部队掩护你们。话音未落，一发炮弹落在了附近，爆炸了。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呀？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呢吗？
3: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这单超时又要罚款。哎，前面的，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4: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10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5: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4: 来吧，红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读秒，请给生命也留3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
8: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我西北军打开宝鸡，大家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国民党29军军长刘戡和马步芳的骑兵杀向宝鸡，骑兵的速度太快了，等彭总得到战报，敌人离城只有不到10公里了。一发炮弹打到城里，离彭总附近，轰隆一声爆炸了， 那位说商纣彭总了吗？没有啊。按说书话说，彭总福大命大，商纣谁上朝鲜战场指挥战斗啊？没商纣啊，就差几米呀、啊。可把参谋长王正柱吓坏了。彭总，习政委，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吧，我组织警卫部队掩护你们。组织警卫部队掩护，就说明啊，上战场的野战军都派出去了。彭德怀一瞪眼，我是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大敌当前，哪有主观先撤的道理？马上向一纵、二纵传我的命令，集中部队撤离城区。集中一个团就撤离一个团，能集中一个旅就撤退一个旅，不能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销毁。是。参谋赶紧传下命令，彭德怀从容镇定地往那儿一站，等着各队撤离的消息。习仲勋可急坏了，不时地往远处张望。这时参谋又跑过来报告习政委，敌人离指挥部已经不到五里地了，请您和彭总马上撤离。习仲勋看看彭德怀，彭总连眼睛都没眨没吭声。彭总，你得赶紧撤离呀、啊！嗯，有几支部队还没有消息，要联系上所有的部队撤离后我才走。哎呀，习仲勋急得直跺脚啊，彭老总，彭老总，你可真犟啊，现在什么时候了？马家军那可都是骑兵啊，五里地眨眼就到，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彭德怀一晃膀子，六纵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不行，习仲勋真急了，眼睛都充血了，头一次对彭总发火。我的彭总，我可以留在这里，你必须走。作为西北野战军的副政委，我的责任之一就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你的安全出现问题，我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警卫员，把彭总带走。彭德怀也急了，把眼睛一瞪，习仲勋，到底你是司令我是司令啊？指挥部队是我的职责，谁都无法代替，只要部队安全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实在不行我可以带着警卫营进山去打游击。习仲勋不听他的，对警卫员喊，赶快把彭总拉走。彭德怀一看不理自己，当时火撞顶梁，眼珠啊都快瞪出眼眶了，大吼一声，我看你们谁敢。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一名军人跌跌撞撞闯了进来。彭总，彭总。大家一看这位军人浑身是血，小李急忙扶住他，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出什么事了？彭总啊，我们六纵教导旅的罗司令让我报告你，马家军把我们六纵包围在屯子镇了。彭德怀听着一跺脚，上马。马匹早准备好了，彭德怀飞身上马，驾。习仲勋也率领部队紧紧的跟随，出了宝鸡城。此时天已经大黑了，彭德怀策马疾行，一边走一边对参谋说，马上组织一纵对屯子镇的马家军骑兵实行反包围，我亲自前线去指挥。习仲勋说，那哪行啊，彭总啊，还是我去吧。嗯，我去，你不要争，让司令部直属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各机关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全部投入战斗。刚传下命令， 突然就听小李惊叫了一声，手指前方，彭总，你看，对面有敌人，敌人！
17: 啊，鱼，哎，鱼，鱼！
16: 彭德怀、习仲勋抬眼望去，哟，可不是吗？远远的看见一支国民党部队打着火把迎面而来，习仲勋急忙拔出手枪压上子弹，彭总，你快撤，我组织警卫连掩护。彭德怀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想了想，嗯，你们把火把都给我熄灭了啊，谁也不许开枪，给我迎上去，急行军要快啊！迎上去，迎上去和国民党的部队不就碰头了吗？那太近了，怎么打哟？大家听了一愣，很紧张，还没等明白呢，彭德怀策马前行，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习仲勋一看，哎呦，快跟上！大家是紧紧相随。很快，在空旷的荒野上，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支部队几乎擦肩而过。我军去救援不能耽误时间，没开火。奇怪的是，这支国民党的兵也没开枪。习仲勋看了一眼渐渐远去的敌人军队，擦了把冷汗。彭总，你怎么知道这支国民党部队不会向我们开火呢？彭德怀笑了笑，哼，你们看他们部队散乱，没有统一指挥，黑暗之中看不清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更主要的是眼下各支国民党部队着急呀，进宝鸡抢头功和战胜品，谁也不想节外生枝。习仲勋听了暗暗佩服，不愧是军事家呀，把敌情摸得透，胆子也太大了。彭德怀问，我们六纵的情况怎么样？报告，听说马家军按他们的老规矩，给喂马的草料里加上了最烈的烧酒，那些战马呀，像发疯一样冲锋陷阵，势不可挡。马家军烈马长刀，我六纵战士拼死抵抗，但伤亡惨重。告诉司令王元发，让他们不要恋战，马上突围。就说我彭德怀亲自去接他。是，简短接说，陆纵在司令罗元发的指挥下，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呀，与前来接应的彭德怀等人迎面相遇。罗元发抬头一看，彭司令真就来接应了，吃惊的跳下马，噔噔噔一溜小跑来得切近。彭德怀也急忙下马抓住罗元发的手，怎么样，都出来了吗？这，唉，一句话问得罗元发眼泪出来了，他摇摇头，唉，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很多伤员主动留下来掩护，估计现在已经，可能这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彭德怀一咬牙关，嗯，这一次

0: 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哎，彭总啊，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该在这里呀。彭德怀摇摇头，顺利的时候我指挥你们，危险的时候我哪能不顾你们自己先跑呢？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指挥呀。这句话罗元发的眼泪又出来喽。由于胡宗南和马步芳联合出兵，步步紧逼，兵力太强了，只好撤出宝鸡。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跑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直到部队转移到老解放区马兰转角高王镇地区，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堵啊。跑了半个多月，这次挺进西府到转向陇东，在一个月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1500多里呀。虽然取了一些胜利，但损失很大，彭总很难过。5月26日，在洛川县土鸡镇，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府战役的总结会。这天西北野战军指挥员聚聚一堂，会场气氛显得十分凝重和压抑。彭德怀站起来，望了望与会的将领们，我先说两句。这次仗没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我是司令，首先责任在我。最近我们确实打了几个胜仗，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使我的思想上骄傲轻敌，对困难估计不足。说到这里，彭德怀扯掉帽子，露出新刮的光头，用手敲着脑袋大声说，彭德怀，你这个没脑子的，你把马列主义学到哪儿去了？你看问题就不像毛主席那样的辩证看，你只看到胡宗南马步芳两股势力的矛盾，却没看到他们反共是一致的。我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没有全面辩证整体的看问题，我的脑子里呀一嘎的一块的。这番话令全场人震惊啊，大家呆呆地看着他，鸦雀无声。彭德怀目光扫视全场，最后落在四纵司令王世泰身上。王世泰哟，王世泰吓坏了，一脸惶恐地站起来，彭总，这次失败我四纵也有责任。彭德怀啪的一掌，差点把桌案给拍折了，吓得王世泰浑身一震，往下的话就没敢说了。你说你的责任在哪？
1: 我没能阻击住敌人。
0: 是没有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方世泰吓坏了，惭愧地低下头。说到这儿，观众可能您还记得吧，这个野战军呢打进西府，胡宗南和马步芳攻打西府，很快就突破了四纵的防线。四纵队的司令是王世泰，他一看敌人来得太凶猛了，根本打不过，一时啊可能害怕了。他也没和友邻打招呼，也没给彭德怀发个电报，自己带领野战军呢跑进岐山去了。野战军全部安全转移，他带着部队尾随跟着撤到老根据地。今天开大会，你说王世泰能不害怕吗？低着头。彭德怀余怒未消，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们强，可你们打

0: 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你们在强敌面前不战而退，在危机关头忘掉了职责，忘掉了友邦，忘掉了共产党员的称号，就算你扛不住，也要通个风报个信吗？部队在行军路上，住在老乡的房子，走的时候还要给老乡打个招呼，你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哪去了？王世泰羞愧难当，脸涨得通红，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彭德怀还没完呢，王世泰，你说你打的这叫什么仗？滑头仗，果然尚且懂得三军可得帅，匹夫不可夺志。你倒好，为了保存实力，差点弄得我全军覆没。你，我现在是最恨的人就是你王世泰，实话告诉你，我枪毙你的心都有。这下指战员吓坏了，大气儿不敢出啊。知道彭总脾气不好，但从来没见过发这么大脾气啊，真能把他崩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啊。习仲勋冲着王世泰一瞪眼，还不下去反思去啊啊，出去。王世泰刚开始没反应过来，这阵儿吓得灰头土脸，赶紧溜出去了。习仲勋这是救王世泰，所谓小仗受大仗走。彭德怀正在气头上打你两棍子，你得挺着，真要掏出枪来你还愣着干嘛？赶紧跑吧。跑不算完，王世泰回去之后认真反思反省，和六纵的干部每个人都写了份检讨，然后低着头排着队来到习仲勋的办公室。政委，彭德怀正办公呢，抬头一看是他们，把脸一沉，有事吗？王世泰等人赶紧把检讨书递过来了。政委，这是我们的检讨，你们应该把它交给彭总。我不敢见的，当时马步芳他们部队人太多了，是我们数倍太凶了，我顶不住。我政委，我知道错了，大错特错，我向您和彭总保证，一定吸取教训，戴罪立功。哎，王世泰呀，王世泰，你在陕北红军里可算一员虎将啊，当初创建陕北根据地是有贡献的，彭总对你的批评其实是一种爱护，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习政委，我明白。还有，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一个人，你们不光要看到他的严厉，看到他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有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们越是了解他，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呀。这番话王世泰等人深受感动。政委，你放心，这次我们吃了马家军的亏，你看着吧，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他血债血偿。王世泰等报仇这一天等了将近一年，这一年全国战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1948年下半年，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成河、利北和冬季三次大战役，共歼胡宗南集团6万多人，粉碎了胡宗南军在渭北地区的机动防御， 进一步削弱了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作战。就在这阵儿，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相继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使国民党想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不久，彭德怀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会议，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因为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生病，中央又派彭德怀前去指挥太原战役，取得了胜利。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18、19两个兵团19万人都规划一野，由彭德怀指挥去解放大西北，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兰州。指挥将士一听可高兴坏喽，上次西府之战的仇始终没有报了。彭德怀说，可不是吗？岂止是西府之战呢，西路军当年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数以千计的红军惨遭马家军的屠杀，这一次要新账老账一起算。现在野战军可今非昔比了，我解放军一野早已是鸟枪换炮了，光大炮有多少门呐？马家军的战马跑得再快再猛，也没有炮弹快呀。很快打平凉，这一仗下来，打得马家军人仰马翻，死伤惨重，纷纷败退，把王震、罗元发这些将领乐坏了，兴冲冲走到彭德怀的指挥所来报功。可是彭德怀此时心情非常沉重，马家军骑兵虽然缺乏正规作战经验，但是撤退的速度太快了，其中一定是另有阴谋。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远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交响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价值，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FM 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5: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6: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7: 当声波遇见书香，当岁月沉淀成章，声波图书馆用声音丈量时光的厚度。
8: 这里是人生故事的交汇地。
9: 50年前，我在县图书馆借到第一本书，就是《青春之歌》。
10: 昨天我在声波图书馆听到有年轻人在朗诵里面的段落。
8: 银发读者用半生阅历解读书中真谛，与年轻的他们对话，碰撞成思想的声波。
7: 这里没有年龄的边界，
8: 只有思想的共鸣。
7: 声波图书馆，
8: 声波图书馆，
7: 用声音打捞时光，让经典永续新生。
11: 用声音打捞被遗忘的书页，让每个人的阅读记忆都有回响。欢迎收听由甘肃省图书馆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阅读类广播融媒专栏节目《声波图书馆》，我是主持人王林。
8: 当书香遇见声波，当经典穿透时光，这里是声波图书馆。说说那本陪你走过风雨的书，聊聊扉页上褪色的赠言，谈谈某个段落如何照亮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用声音丈量岁月的厚度。
11: 翻开一本书，推开一扇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总有一些细枝末节能带我们回到那些被忽略的现场。本期人生之书分享官张谦带来了一本特别的书，由独立学者孙立天编著的《康熙的红票》。一张朱红色的玉令，牵出了300年前清朝与

0: 因为它距离我们较近，留下的资料丰富，讨论也格外热烈。正是在这样的阅读兴趣中，他遇见了康熙的红票。
1: 由于我关心明清的历史，康熙的红票这样的一本书出版之后立马吸引了我。我们可以看它的副标题叫做全球化中的清朝。我们长期的印象当中，大家一直觉得它是很闭塞的，缺乏交流的，甚至是闭关锁国的。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康熙的红票并不是一枚普通的票券，而是一份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文件。它像一封穿越海洋的公开信，把康熙皇帝与遥远的欧洲连接在一起。
1: 康熙的红票呢，其实它是一份历史文件，是康熙给欧洲各国的一个公开信，让往来中国和欧洲的船只，主要是带给罗马的教皇，告诉说他曾经三次派他的使臣前往欧洲，但是都没有得到一个回信。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份红票，就产生了一个思考：为什么说在康熙一朝的时候，曾经委托那么多人去前往和欧洲进行这样的交流，而且当他没有收到回信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发了一封公开信，印刷了很多份，在不同的年月里面都发往了欧洲？当然他也收到了一个教皇后面的一个回信。
0: 正是这张红票让张骞重新审视了自己对清朝的认识。原来康熙时代并非完全封闭，尤其在康熙皇帝身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带来几何、代数、机械、天文等西方知识，也参与了清初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1: 所以经由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发现我对清朝的认识其实是不充分的，尤其在康熙一朝有这样多和欧洲，尤其和借助这样的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和欧洲有这样的多的一个往来。这个里面的主角其实有两类，一类就是康熙帝本人，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这样的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对，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一个帝王他应该是身居宫门之内，他应该是很闭塞的。我觉得康熙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王，他和很多的帝王都不一样。首先他的治下，整个中国的经济人口包括疆域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不止于此，就是从康熙很小的时候他继位，然后到他铲除鳌拜，到他正式的拥有统治权，到他一个很长的在位期间，他其实每天都要受到一个西方教育。来华的传教士会给他很精密的有一个课表，会给他教几何、教代数、教机械、教化学。
0: 一个中国皇帝每天学习西方科学，讨论当时欧洲最前沿的数学问题，这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生动。
1: 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在1700几几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帝王，每天都接受着一个西方的教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帝王，他是相当开放的。他本身是满人，然后我们说进入汉人的区域，入关之后，他首先要学习汉语，而且他还要学习阿拉伯语，然后同时他会学习很多的儒家的教育，四书五经，他同时要学习一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一个成果，而且他当时讨论的问题是最前沿的。他曾经委托一个传教士跟当时欧洲最前沿的科学家去交流，甚至去解我们现在所说的立方根、平方根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书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许多来华传教士并不热衷于担任朝廷官员，而是更愿意进入内务府，成为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这个称呼听起来卑微，却意味着他们与皇帝有着更亲近的关系。
1: 来华的传教士当然也有一些作为亲签见的一些官员，但是他们很多人是不愿意当官的，更多的他愿意作为内务府的一个官员。当时内务府的官员和康熙的私人关系是康熙的奴才，包衣奴才。他所谓的包衣奴才，其实他的字面含义是你是我的人，就是他是康熙私人的人，他的地位反倒很高，他可以行走在康熙的身边，可以

0: 特别亲近皇帝，所以他掌握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哎，你突然发现一个很遥远的国家，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来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深入到皇宫之内，能够行驶在康熙身边，而且他们不愿意做官，他们就想成为康熙的奴才，去影响康熙，通过影响康熙而影响整个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一个看法。
1: 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常常习惯用闭关锁国、文明冲突这样的词概括一个时代，但康熙的红票提醒我们，历史并不只是结论，它还有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选择以及那些被忽略的细节。
0: 作者有一个特别好的观点，他觉得在我们的传统历史学当中，大家在处理历史的时候总喜欢去概括总结，喜欢去陈述一种大的历史，但是大的历史往往会忽略掉很多历史的细节，而忽略了很多历史的真相。要我去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用两句话去给大家推荐。第一句话，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从我们熟悉的必然的历史当中去写偶然的历史对于整个中国人的影响。另外一本，我觉得它向我们去介绍的是一个300多年前中国和西方一个很深厚的、很深入的一个交往。
1: 从一张红票出发，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康熙，也不仅是传教士，而是全球化早期中国与世界的相遇。历史并不总是非黑即白，它常常藏在细节里，藏在那些被遗忘的信件、签名、课表和称呼之中。愿我们在阅读中不只记住结论，也能看见细节，不只认识历史，也重新认识世界。本期声波图书馆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采编孙梅、安东、王黎，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2: 交响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走浪漫悠远的丝路，
4: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3: 展现丝路文化内涵，
4: 传播丝路精神价值。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4: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5: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昔人谓龙能腾云驾雾，游于天地，可河西的工匠啊，偏以砖石为媒，将这天地灵兽的奔腾之态凝于一瞬。于是啊，这一小方砖便锁住了魏晋年间河西走廊那段文明交融的鲜活记忆。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来了解一方小砖何以困住一条腾跃千年的龙。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
6: 一方小砖何以困住一条腾跃千年的龙？在敦煌博物馆灿若星辰的馆藏中，有一块砖格外引人注目，魏晋青龙雕刻彩绘砖。它长不过33厘米，宽仅16厘米，厚6厘米，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巅峰与精神信仰。这块出土于敦煌佛爷庙墓群的国家一级文物，静静陈列在展柜中，却仿佛随时要破砖而出，腾云飞去。走近端详，最令人惊叹的是砖面浮雕与彩绘的完美融合。工匠先在砖坯上以精湛的刀法雕出边框与青龙轮廓，再用墨线一丝不苟地勾出龙的眼、嘴及身上的鳞片。浮雕赋予青龙立体的筋骨，墨线赋予它细腻的肌理， 而残存的彩绘则让它真正活了过来。这种先雕后绘的复合技法，让冰冷的砖石拥有了生命的温度。然而，这块砖真正的灵魂在于青龙那极具爆发力的动态造型。但见龙首高昂，龙须上扬，额颈突胸，张口淫笑，那不是静止的图案，而是一声穿越千年的长啸被瞬间凝固。前肢奋力蹬腾，后肢做行进状，前膀处生出一排羽状翼，尾部曲扬摆动，整条龙呈现出右侧昂首奔腾的姿态，肌肉喷张，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张力。尤为点睛的是，龙身的排羽状翼打破了传统龙纹的范式，赋予了这条西北之龙一种翱翔天际的飘逸与神性。它不是盘踞于庙堂的威严符号，而是一头正在冲破地面奔向苍穹的灵兽。更令人回味的是青龙周围的装饰细节，砖面点缀着四瓣白叶花，花心以橘红色点染，在辉煌的砖色与青绿的龙彩之间，这几抹白与橘红跳跃而出，形成强烈而和谐的视觉对比。它们不是随意的填补，而是精心设计的宇宙图景。青龙翱翔于花丛之间，刚健与柔美，力量与雅致，在这一方小砖上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这不再是单纯的墓葬装饰，而是一幅完整的充满神秘浪漫气息的天界画卷。这块砖的历史价值远不止于艺术本身。作为四神之首，青龙在汉代以后被赋予镇守东方、接引灵魂升仙的宗教功能。它的出现见证了魏晋时期中原四神信仰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扎根。敦煌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镇，不仅是商贸的中转站，更是文化的熔炉。这块青龙砖正是中原汉文化在西北边陲落地生根的物证。他用敦煌工匠的刀与笔，重新诠释了来自中原的神灵。一块砖的重量或许只有几公斤，但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审美、信仰与匠心。当你在敦煌博物馆与它相遇，请务必驻足片刻，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1000多年前一位无名工匠在戈壁深处用刻刀和颜料为世界留下的一条永远奔腾的龙。龙首高昂，吟啸千年，这便是魏晋青龙雕刻彩绘砖最动人的核心亮点。
3: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5: 很多人说秋天是凄凉和别离的季节，充满着忧郁和惆怅，世间万物啊也开始萧索凋落。但在我眼里，秋天呢是有两面性的，它有收获的喜悦，有绚丽的色彩，有伤感的浪漫，也有成熟的魅力，是最美丽的季节。那今晚诗与歌的共鸣呢，我们和您一起欣赏一组赞美和歌唱秋天的诗歌音乐作品。首先来听歌曲《片片枫叶情》。

秋意渐浓，树叶开始慢慢枯萎变黄，逐渐凋零，枫叶呢褪去了绿色的衣裳，换上了红色的盛装，格外耀眼。伴随着秋风吹过，它们翩翩起舞，欢呼雀跃，迎接着属于自己的季节。但是随着天气啊一天天变冷，这红于二月花的枫叶也终将在寒冬季节里一片片的落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诗歌朗诵，悼念一棵枫树。

0: 丘上，那棵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了。在秋天的一个早晨，几个村庄和这一片山野都听到了，感觉到了枫树倒下的声响。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根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风、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是由于悲哀吗？
1: 这一天，整个村庄和这片山野上飘忽着浓郁的清香，这清香落到人的心灵上，比秋雨还要阴冷啊！想不到一棵枫树表皮灰暗粗犷，散发着苦涩的气息，但它的内部生命却注续着这么多芬芳。芬芳啊，使人悲伤。
0: 枫树直挺挺地躺在草丛和荆棘上，那么庞大，那么清脆，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还要雄伟和美丽。伐倒三天之后，枝叶还在微风中簌簌地摇动，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仿佛亿万颗含泪的眼睛向大自然告别。湖边的白鹤，远方来的老鹰，还朝着枫树这里飞翔啊。
1: 枫树啊，枫树被解成宽阔的木板，一圈圈年轮涌出一圈圈凝固的泪珠啊。
0: 泪珠也发着芬芳，不是泪珠吧，它是枫树的生命还没有死亡的血球。
1: 村边的山丘缩小了许多，仿佛低下了头颅。
0: 伐倒了一棵枫树，
1: 伐倒了，伐倒了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啊。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4: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 止步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布那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布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3: 这文明的星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4: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3: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响思路》，思路文化游，我是英杰。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座被诗词捂热的城市——凉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许多人知道凉州啊，是从课本上王之涣的《凉州词》开始的。千百年来呢，凉州承载了太多边塞诗的苍凉与壮阔，羌笛、燕风、大漠、孤城，成为这片土地在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底色。可说到凉州在哪儿，可能很多人啊都说不清楚。今天的凉州啊，是我省武威市的一个区，但历史上的凉州却是管辖数郡的庞大行政区。辖境呢，涵盖今天的甘肃、青海东部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区。当时武威呢，只是凉州下辖的一个郡。曹魏时期，武威成为凉州治所，此后长期为河西重镇。2000多年间，凉州这一建制从州到府到卫到区，地盘越缩越小。武威呢，则从郡名变为地级市之名，如今反过来管辖凉州区。也就是说，武威的城区仍以凉州为名。武威与凉州在历史里缠绕了2000年，谁也离不开谁。行走在武威市凉州区啊，你会常常有这样一种很奇特的感受：南望祁连雪山，北眺腾格里沙漠，脚下却是一座绿洲，耳畔似有羌笛，眼前呢却是市井烟火。诗词里的凉州与地图上的凉州在这里交叠。古人以凉州命名此地，正因这里土地寒凉。祁连山的积雪终年不化，腾格里的风沙今年不息，偏偏在这雪山与沙漠之间，石羊河孕育出了一片绿洲，托起了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王之涣、
6: 王翰、丛深、孟浩然、张琦、陆游、林则徐等等，从盛唐到晚清，以凉州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篇层出不穷。据后世学者统计，全唐诗收录近2000首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就有100多首。
5: 凉州词其一，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6: 这么多诗篇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凉州，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热度。而这种热呢，是来自于一个有趣的历史错位。很多诗人啊写过凉州词，但是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到过凉州，但恰恰是这种想象性的书写，构建了一个远比地理凉州更持久的文化凉州。凉州词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曲调名，诗人们填词时面对的是音乐的召唤，而非地图上的坐标。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储君节度大使的郭之韵，将融合西域龟兹乐、河西本土音乐与中原韵律的凉州曲进献宫廷。酷爱音乐的唐玄宗便交给教坊，配上新词演唱。诗人们寻词曲调，写下名篇，便是后世耳熟能详的凉州词。凉州呢，也由此成了一种情感容器，承载着中原人对边地的想象，那就是有雄浑、苍凉、悲壮，还有豪迈。

有人写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盛宴与出征在觥筹交错间相逢，笔锋一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杯中豪情啊，已经染上了生死未卜的悲凉。而真正到过凉州的岑参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他的笔下呀，凉州不是孤城远戍的符号，而是一座人口稠密、琵琶声不绝于耳的边陲重镇。市井繁华，盛唐气息扑面而来。这种对凉州的书写，在唐宋之际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向。盛唐诗人的凉州词带着大唐的体温和边塞的豪情，诗人们虽然未必亲至，但却知道那里有大唐的烽燧、戍卒与商旅，是自家山河的一部分。然而安史之乱之后啊，河西走廊逐渐失守，至西夏崛起，凉州落入西夏之手。到了中晚唐，凉州词的情感基调悄然转变。张籍写：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道出的是失地难收的沉痛与无奈。朝廷恩泽惠及边将，却无人能收复凉州。而薛逢的昨夜翻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则记录了张议潮收复凉州的历史。凉州词从盛唐的豪迈到中晚唐的悲慨与收复叙事，情感可以说是几经沉浮。到了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凉州更成了遥不可及的异域了。陆游笔下的凉州成了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的梦中之景。这句诗呢，出自他的寄梦之作，梦中他随皇帝亲征，尽赴汉唐故地，陷落百年的凉州光景。城中女儿已经开始学书京都发誓，凉州从盛唐可豪迈书写的边塞，成了宋人只能在梦里收复的故土。地理上的凉州失守了，文化里的凉州反被守得更紧。

从盛唐的豪迈到晚清的悲慨，一千多年的诗篇不曾中断，而今天的凉州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这些诗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在今天的武威，凉州词不只是书页里的文字，更是城市里的风景，嵌在城墙上的记忆。武威城区内文庙广场、丹阳广场、南城门广场等公共区域都设有凉州词等诗篇展示景观，市民散步经过的时候啊，抬眼便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或是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样的诗词。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内啊，有一个以凉州词为专题的陈列馆，2017年9月建成开馆。陈列馆以史讲词，以词说史，从曲影词宗、边塞词情、时移词坛、千古词魂四个方面，全面展示凉州词的艺术魅力和发展脉络。馆中珍藏与凉州相关的诗词名篇，从王之涣、王翰到岑参、陆游，历代文人笔下的凉州风貌被一一梳理呈现。走出陈列馆，广场上矗立着铜奔马、复刻雕塑，三足腾空，一足踏飞鸟，昂首作嘶鸣之态。这件国宝原件1969年出土于雷台一座东汉晚期墓葬，现为中国旅游标志，它的故土啊，正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2024年呢，武威还办了一场《芷江诗思入凉州》100首凉州词书法作品展，从历代凉州词当中精选了100首传世之作，组织武威籍知名书法家创作了100多幅作品，本土书法家写本土诗词，以笔墨致敬这座城市。武威文庙景区呢，还推出了背诵凉州词免门票活动，游客从30首凉州词中随机抽取3首，完整背出便能免门票。凉州词就这样从碑刻上走下来，走进了广场的石凳旁、景区的检票口。不仅如此，武威还持续举办月出凉州武威诗会，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古凉州的繁华与今朝盛世，带领观众开启穿越古今的文化之旅。雷台景区里，西凉乐舞的舞裙飞扬，宫谷子表演的雄浑激越，歌曲《等你在凉州》在广场上回荡，用最高的礼节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2000年间，无数人从这片土地上走过，戍卒、商贾，还有僧侣、诗人、工匠，他们留下的不只是铜奔马、文庙，还有一种被反复书写、反复吟唱、不断捂热的文化温度。今天呀，这座城市把1000多年的诗篇刻在石头上，写在作品里，印在门票规则中。凉州之凉是地理的底色，凉州之热是文明的体温。当黄河远上白云间，在广场上被孩童朗声念出，当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检票口被游客脱口背出，诗词啊便不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一座城市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祁连雪水滋养了这片绿洲，而诗词滋养了这座城的灵魂。地理的凉州呢，或许偏远，文化的凉州却从未荒凉。在这个秋天呀，不妨可以放慢脚步，沿着丝绸之路走一走，你会发现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在

每一首诗里，在每一座城里，在每一段被诗词捂热的土地上。好，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

0: 四方声淡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秦腔传统剧《烙碗记》。《烙碗记》又叫做《铁莲花吃玉盘》，讲述的是在北宋的时候，有一对兄弟，哥哥志明在外面意外打死了人，弟弟志忠觉得哥哥是家中的支柱，提议自己去替哥哥接受刑罚。志忠被斩刑后，志明的妻子马氏害怕弟媳李氏争夺家产，于是让丈夫劝她改嫁，最终李氏留下了儿子定生，带着女儿爱姐出家做了尼姑。失去父母的定生也成为了马氏的眼中钉。有一天，马氏趁丈夫不在，在定生身上放了烙碗，往里面倒入开水，想用这样的方法赶走定生。志明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自己的妻子。这一天夜里，志明与定生在楼上睡觉，马氏找来自己的侄子宝柱准备勒死定生，不料却阴差阳错将丈夫勒死。马氏上衙门告官，诬陷定生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包拯审问清楚案情之后，将幕后主使马氏以及宝柱处死，定生与母亲李氏最终母子团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由著名虚声演员展学昌表演的秦腔传统剧《烙碗记》。
2: 把他拉在我大街市上游荡一道，嘿嘿，小子们走来
3: 来。

0: 去了，哎，小心把我眼睁这个倒出来了，哎，去了去了去了。哎，伙计们，
1: 啊，
0: 把砸完黑夜似的老子给咱拉出来，砸在我大的四大八六，当有当一回，两啊。

0: 活着。
1: 大姑父，
0: 莫非你也活得多了？
1: 我也够旧了。
0: 旧够

二亲的我家中天选。

0: 夫，
1: 包叔、啊，
0: 大国夫啊，
1: 刚才过去的可是官规官宣了？
0: 哎，就是的啊，
1: 你将他给我换着回来。
0: 哎，是是是，哎，乖乖乖乖，大哥去了。又不是个茄子，给请来请来的。
1: 官贵啊，啊，大员外，见两个老汉，你连毛团都不下，听的什么规矩？哦，宝珠、你把车下来。
0: 哎，你下来吧，你下来吧，你下来吧。来、
2: 慢点，这不是下来了吗？
1: 啊，官贵啊！哦，你欠我20两银子，这么多的连面都不见，今儿见面将银子还我呀！
2: 哦，你说的我银子多少啊？这儿让宝贵的府上来领吧，我是个小事情。
1: 回来、你今天也没有，明天也没有，宝贵啊，上前讨银！
0: 快快快，你给不给？兄弟，给不给？你就别给了！哎呀，妈呀！
2: 20两银子，你生这么子，你还大动手也不成？
0: 大功夫，
1: 官贵呀，官宣了，我老汉就没有大人之心，大字出在你口，咱说大，连大，
0: 宝贵儿，起来一下，起来一下。哎呀呀，哪人家咱们碰一下就飞下了吧？哎，起来，起来。哎呦，一下黑色红牙兜里一大趟，36条鸡跑了，跑了。
3: 公子官贵
4: 不就死了，叫咋死了？在哪里？
3: 死了，你看。

0: 这胡说八道，你这是谁
1: 啊？你大爷呀！
0: 哎，刘大爷，
2: 哦，
0: 你咋把人给打死了？
2: 哎，
1: 我
2: 就不信我一拳将人能打死。
0: 哎，这你咋的五十两重的砝码将人打死了？
1: 闪开！
3: 成了狗的财，哎呀，这下把我大姑父一下给给到孟当处了，哎，我给个大员外是当兵了，哎，哥不免再给我二姑父去报个信，把我二姑父给急死，留下个假菜，我可就给拿到手了，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夜巧柔情，昨我姑娘，哎呀呀，你慌着这为何呀？
3: 哎呀，二姑父，大事不好了，那大姑父可就在这叫公子官贵的大事了。
4: 哎呀，
3: 二姑父，

0: 的，咋总像这个冷火了些？
1: 嫂嫂呀，你快重新一点，我好向他打点兄长参事呀！
0: 你等着，我给你去拿啊。

0: 啊，你看这个老不死的都把些银子放门在外了，这是我零里零碎攒下两吊钱，你拿去打点打点。
1: 再说过来，两吊铜钱能挣活的，我家的银两花由不得给我，在我前去套来。

0: 生一算，生不来人是状元，要生儿也要女天下，要生儿去。
1: 哦，
2: 爹爹，
1: 儿呀，快快有请你啊！
2: 有请母亲。
3: 官人慌张为何呀？
1: 想起大事不好了。
3: 我是金黄
1: 荣章实在是将广子官归打死了。
3: 啊，这就如何是好啊？
1: 贤婿，你快抽些银两，我好向他打点凶仗呀。
3: 官人，咱们刚刚放假，为其圣殿无有银钱呐。
1: 找找官人，就是此话，金黄马嫂嫂的一碗。
3: 官人不必丧气，但为其下边打

0: 官人，这就是咱家晋升纹银20两，你速快拿上大舅哥哥处女吧。
1: 只是你们在我眼去了。
2: 官人，
1: 回来就回来，
3: 怎么回来呢？
1: 这不回来吗？
0: 官人，
1: 我就回不来了。
0: 娘子，
4: 张子。

崔森早里买土球，小伙才人俺里头。打开棺材往发呆，火连一身沾胖丑。半仙，即使一门之词，那自见。今早相弟来报，言说刘子年大字光归应安，本县今儿开堂审问来。

0: 家说好。
1: 徐琴，二先生你的回话，
2: 上官曹兄，晚上不敢你的回话，
1: 休怪本县、
2: 啊、晚上不敢。
1: 这是二先生
2: 府台，
1: 这你上堂走什么来了？
2: 回禀府台，我将来大事了。
1: 好，怎么你也将人打死了？
2: 正是。
1: 你将活人打死了？
2: 我将公子官鬼打死了。
3: 哎呀老爷啊，活人不知那个不孝，公子官鬼那是少年大事，怎么能是他打死？你问他，他用什么叫人打死的呀？
1: 嗯，你什么叫人打死的？
2: 我一拳叫人打死的。
3: 哎，老爷呀、啊，他那都是学生，怎能一拳叫人打死？小年我是用50两重的砝码打死的呀、啊
2: 哦！我也是用50两的砝码叫人打死的。
3: 老爷，你听，他顺着口气打起话来了啊！
1: 嗯，本身我一听他用口气而回话。本县教我有一天断，
2: 老爷
3: 我天
2: 断
3: 了，
1: 我你行房到半夜放在堂口，免你弟兄二人前去抢板，哪个将板抢去哪个偿命。
3: 哎老爷呀、啊、人是小命大事，你应小命偿命，他有妻子儿女，你还是叫他回去吧。
2: 不，他抢板就抢板，
1: 投笔争草，分头下去。
3: 二弟呀，你回去，
2: 你不要管，
3: 你回去，
2: 不要管，
3: 你回去。
1: 哟
4: 哟，
1: 还大力的来请，
4: 大力的上堂。
1: 大力的常来，吩咐刑房到本营。

0: 老爷吩咐下来，命我弟兄二位请吧。老爷分不下来，命我弟兄二人抢吧。这莫非你不叫抢？
1: 啊！你看，你这把呀，老爷好的算的，不合算的算的吧？
0: 哦，原来如此，福台，我这里有利的呀。
1: 你别烦。
0: 哎呀，你叫我刘子祖的时候，你将生意放高些。
1: 哦。
0: 叫我兄长刘子明的时候，你将生意放低些。
1: 啊。
0: 来来来。这是20两银子，包我一茶子酒。要是我兄长将半枪去了，我这个小草可是不好惹的。
1: 知道。
0: 兄台，你要记下。
2: 哎呀，提笔。将班放在堂口，你叫刘子民的时候声音放高些，叫刘子忠的时候声音放低些。他若刘子民将班枪去，准准有伤；他若刘子忠将班枪去，砸坏二弟主官。
3: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多跟自己说，
1: 很多朋友说，
2: 咱们主人
3: 在公屏上
4: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1: 我的上班搭档。
5: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6: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7: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哎呀！
8: 这手机呀，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儿，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视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5: 爷爷，教我剪那个窗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的好。
6: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9: 爸，今天下班早，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8: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10: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
11: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秦腔传统剧《涝碗记》。全剧呢矛盾层层升级，融合了家庭伦理戏与公案戏的双重看点，剧情以分家为导火索，以替死为转折，以虐职为高潮，以错杀为冲突，最终呢使包公断案为结局，脉络清晰，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由著名虚声演员展学昌表演的秦腔传统剧《涝碗记》。

0: 有张扬，
1: 你走开，
0: 你走开。
2: 方才这样造福于你，谁是你让刘子准将搬枪去？莫非你少要他人的贿赂？
3: 老爷没有收贿赂，拿了两个钱。老爷这
2: 抢银子放在堂口跪下去。
3: 哎呦我的妈呀！
2: 人来！
4: 哟，
2: 只言一切，小于学堂老师将二先生罚学出名。
4: 是，二先生随着我来。

0: 上。
1: 去年老先到，没有错断我的手。
0: 知道了，来。
1: 有。
0: 鱼儿先生烧火。上头。铁饭起。刘子准上来，
2: 老爷。
0: 一群张仙在堂口，你还有火花灯心讲说，讲上几句，本想我啥子点要受尽。
2: 知道了，兄长，兄弟。
1: 好。

0: 兄弟，
1: 千错。

0: 刘叔长，
1: 兄弟，
0: 哥哥，
1: 兄弟。

0: 就得罪打死人娘，为的我妻英芳。我跟我说兄长呀兄长，从今向后你的旧话是受气、
1: 哎、呀。

叫一个活门秀才害到这步田地，还怪本性啊断案不过，今天不打你爹地，先打你个不死之物，来将他一个扯下去。

0: 这么是腰大腰大的孙子，成了老汉一顿打死也打的也该打。
1: 哥哥，
2: 走胡须。
1: 嗯，我叫你黑下黑下一看，你怎么当真的打起来了？刘子你看，
0: 老爷呀、啊，
1: 这是你寻弟的20两银子，你且拿去，一二三餐叫饭送来。若有迟言，打法处置，一言打。

定会回来的，快快唤醒你娘，快快唤醒。

刘涛。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章县106.3兆赫，鸣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秦腔传统剧《烙碗记》。刘志明、刘志忠两兄弟关系很好，但是志明的妻子马氏为人刁蛮，很有心机，强迫丈夫志明与弟弟志忠分家，生怕弟弟争夺家产。有一天，志明在外面不小心打死了人，正所谓杀人偿命，弟弟志忠觉得哥哥是家中的支柱，就提议自己代替哥哥接受刑罚，并嘱托哥哥照顾好自己的妻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由著名曲声演员展学琛表演的秦腔传统剧《烙碗记》。

0: 再乖再死了，留在我秀才，丢下弟妹母女，苦定了心里好不自在。自从二弟死后，姥姥你常天在我戏院里留着，一对我今天不勉强抱尊还来，给我盯上一记，叫这个狗贱人赶忙在外。那刘蒙的家产岂不是我的了吗？宝尊，我们快来！
1: 哎呀，正给牲口拌料呢，忽听我姑妈可叫来，哎，姑妈在哪里？姑妈在哪里？
0: 哎、
1: 姑妈
0: 在。
1: 哎，姑妈吩咐。
0: 哎呦，我把你坐来。
1: 哎，好好好。
0: 宝尊
1: 啊。
0: 你看，自从你二姑父死后，你大姑父你成天在我戏院里撩着你们。
1: 对个呢。嗯，
0: 你给姑妈今儿盯上心，咱这个狗贱人赶忙在外。
1: 哦。
0: 这流氓的家产，岂不是我挖你的了吗？
1: 姑妈，你这挖个地鸡呢？哎呀，挖个鸡多的很，挖个的香还。嗯。哎，姑妈。
0: 嗯。
1: 明天我二姑父娘烧头七字呢，你去烧字的时候，你就跟我二姑妈说，就说我二姑父刚死了没几天，我大姑父娘就把心给变了。娘说我二姑妈是个红脸少妇，成功受不了几天劫，将我二姑妈卖给我下江的客人了。哎，大姑妈。
0: 嗯，
1: 二姑妈娘要不信，你就说我娃娃嘴里吐实话呢，一晃宝坠前来叫嚣，你一问遍。
0: 哎，好极哎。

你听些，他一家子哭的像活猴呢嘛，这人不伤心了不落泪吗？这我不伤心了可咋进去呢嘛？哎，对了，人常说婆娘家我走做多，没有年龄也没脱没，我摸还是脱没进去。

0: 是可把弟妹给心慌坏了。这也是我的命该如此。弟妹呀，你看你兄弟身体不爽，我还要过庄料理去呢。
1: 哦，嫂嫂听见。
0: 话舍得吧，舍不得些，不说了，了不得，舍了，死不得，一会儿死不说。
1: 嫂嫂，
2: 我回来。
1: 嫂嫂，你方才讲说什么呀？
0: 这是你问我呢，可不是我给你舍呢啊！你看，你丈夫遇事没有几天，你兄长他就把心给变了。他对我说：“老爱人啊，老爱人。”少妇受不了几天几的，我将他那一下打他的开扔了。你看你兄长做的这个事情对也不行，这把人娘都能气成骨头嘛，咦，气死我！
1: 我兄长那是一位仁义君子，怎能做出这样下贱之事？我全然不行。
0: 啥？你不行？我和你兄长都黑成个疼白头了，我也不知道人家安的啥心。哦，对了，常言道，娃娃嘴里套实话，宝嘴一会儿过庄烧纸，你一问便知。
3: 啊！大姑父呀！啊！姑父呀！啊！我的二姑父呀！咋就把你给踩死了呀？
4: 你不死，我这个刘家家财咋能拿到手呢？
3: 二姑父呀，好我的二姑父呀，二姑父。一死嘛，我二姑妈连个暖圈的都没有哟，我的二姑父呢？
4: 我的妈！这个谁在把电话呢？他在把我给电了，你当啥呀？大姑妈，
0: 嗯，
4: 你咋还坐个呢？
0: 我不坐，我闹啥去啊？
4: 哎呦呦，你前院。

0: 来了一屋子个娘来守寡妇来了。
1: 啊，接寡妇来了。
0: 啊，
1: 这谁是寡妇？谁是寡妇？
0: 谁是寡妇？
1: 哎呦，
0: 怎
1: 么有你大姑父呢？俺姐这话嘛出轨
0: 嘛。
1: 这谁是寡妇？谁是寡妇？
0: 谁是寡妇？
1: 宝贝
0: 儿，哎，对对对，
1: 你把我铁锨拿上。
0: 哎，对，拿上。
1: 我把我菜刀拿上。
0: 拿上。
1: 看他在刘家门前谁敢接寡妇？
0: 谁敢接寡妇？
2: 兄长果然将心掂量，我将这个无义之人活到祭祀才是个秀。

兄长既然将心变了，我若不走，必受凌辱。丁生，那是刘门更妙，爱姐那是外姓之人，我不免将丁生抱在床上，手托爱姐出的门去，分开。

0: 亲，
1: 母亲，
2: 员外，妈哭着呢。哦，
3: 儿啊，莫要啼哭，贝贝来了，你娘你啊！
0: 啊，我不知道，我在床上抱着你。
3: 啊，俺人说地气将心变了，果然将心变了啊！

0: 儿没有伤心，你娘走了，还有你北母呢。来来来，随北北奔上东院，随北北奔上东院，老安人，老安人。
1: 哎呦，这个丁婶在你们爱姐子你下，
0: 想得他们吃走了。你看这样大的风雪，连他们走脱不远，你在家好好看管冤家，带我出门找他们。

0: 爷爷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真尖，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若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歇。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1: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销，比王杖更厉害。从汉朝到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0: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您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秦腔传统剧《烙碗记》。该剧行当分工鲜明，衰派老生的大段苦音唱腔，娃娃生繁重的身段雪地扫雪、烙碗烫手以及彩蛋的泼辣念白，均展现了秦腔朴实粗犷、细腻深刻的表演特色。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由著名虚声演员展学昌表演的秦腔传统剧《烙碗记》。

0: 上三间独卧，写着长虫摇哭。旁人的娃我恨不得捏死你，自己的娃在口里含着你吗？自从弟妹走后，把丁婶这个碎嘴巴子领着过来，你哭天呀哭地呢，哭得我心烦的不得了。我今天不免将宝尊换来，给我再盯上一记，让这个碎嘴巴子妹妹给打上一顿，方解我心头之恨。宝尊，宝尊，
1: 啊哈！宝尊生的丑，二妹大姐走，买了个距离羊，拉回来才是个狗。哎。姑妈在哪里？姑妈在哪里？
0: 哎、
1: 姑妈在，
0: 哎，
1: 姑妈在不？
0: 哎呦，我把手里坐下坐下坐下。宝尊啊，你看，自从你二姑母走后，
1: 哦，
0: 把丁婶这个碎嘴娃子领着过来，哭天呀哭地的，不知道咱屋里把谁给
1: 就是嘛，把人给破坏的。
0: 宝尊，你给姑妈今儿再盯上一记。叫这个碎嘴巴子妹妹给打上一顿，你看咋
1: 说？哦，哎，姑妈，你叫娃可给你顶急。姑妈，不是娃说呢，娃我急多的很，平时都在个搁着我的藏给你，用的时候咱给他起一个。
0: 哎，今天用着了。
1: 哎，那娃就给咱起一个。嘿嘿，哎，姑妈，你看这天上下的啥？
0: 雪。
1: 哎，你在这个前后院的雪地里撒上干灰，叫丁婶我睡在吧。前后院工扫雪，雪里扫出干灰还在罢了，如其不安，宁叫他一死，嘿，不叫他一活。
0: 哎，好极好极，妈妈你坐着，
1: 哎，妈妈坐着。

0: 前。
1: 北木万夫，
2: 前一夫，后一夫，老爷把头领你家跳，一夫还能留着阿娘吗？
1: 北木生气火虽来，
2: 就火你来。
1: 火蛤蟆怎么样？
2: 一把一把抓着呀，火呀怎么样？
1: 你就该说呀。
2: 怕你不说，
1: 就该讲呀。
2: 怕你不讲，
1: 哭。
2: 丁三，你看这帽儿戴在你头上多不合适，马下来。
1: 我不骂，我先弄你。
2: 哎，北木跟我娃又兄弟你啊？
1: 怎么又兄弟你？
2: 哎，又兄弟。
1: 王子嘛，接太太嘛，妈妈。
2: 太太嘛，妈妈，妈妈嘛。
3: 哎，
2: 帅啊！我把你带上。
3: 我把我带上。
2: 好的，好的。哎呀，丁三，你看。这衣衫穿在你身上多不合适，脱下来。
1: 我不脱，我先弄你。
2: 哎，北木跟我娃又心地呢。
1: 怎么，北木又心地呢？
2: 又心地。
1: 不知哥，借口口懒羞羞。
2: 借口口懒羞羞，懒羞羞，
3: 懒羞羞。哎，懒羞羞。
2: 来，宝钻
3: 啊，
2: 我把你穿上。
3: 就把我穿上。
2: 啊、
3: 哎，好好好，来来来，把哥一哈给咱撩起来。
2: 撩起来闹啥呀？
3: 放脾气不挡路。
2: 我把你穿上。
3: 哎呀，哎呀，哥更是马宝贵。

0: 款绸缎田埂盖上，还没办法呀。哎，
1: 北墨，你就跟女儿去新地呀？
2: 女婿，你左邻右舍说最好跟上我忽悠你是个哈哈嘛好话些。
1: 我不知道，我
2: 你保持个亲戚。
1: 不知道，不知道。北木说：“绝后跟我混用，我是个哈话，他是个好话。”
0: 哦，我是个哈好话。哦，听哥跟你说呢。哦，你看，这事要看谁办你，这法要看谁翻你。要是搁我说，咦，我就是个哈哈人的哈话。
1: 那我说你，
0: 我就是哈哈的好话。
1: 哈哈哈哈，北木，哈哈哈哈，走。
2: 绝后跟上我混用你，分明是那娘是好货。偷点

0: 大姑妈，大姑妈，哎，你忘了，你都是我山婆婆。
1: 哎呦，我只顾打这个水灾吧，把我这个山婆婆还给忘了。哎呦，
0: 阿弥陀佛，
1: 宝钻，给，这里有鞭子一条子印的，条子一打死他的，命他在前后院中，雪中撒上干灰，烧起干红盘菜罢了。如若不然，你就将他碎死万段。
0: 你找不找？
1: 我不找。
0: 你找不找？
1: 我不找。

0: 把宝马吓得不能念的愣眼。哎呀呀，那隔壁好个秧眼的一菜呀。
1: 我现在
0: 哎呀，
1: 好久没有一次。

0: 两大的风雪，儿不在上房相候，却怎么也在雪里冻水，活不冻三儿了啊。
1: 贝贝呐，贝贝，你看看那贝母他懂也不懂，恨也不恨
0: 啊。
1: 他命你儿在这前后院中扫雪，生死干昏换嘴罢了，如其不然，他要你儿一
0: 就不信你那贝母有这样狠毒的心肠吗？
1: 贝如

穿起裤，碎碎的蹦上上房，叫出了那个老前辈，好运儿吃起儿啊！谁家 baby 来呀？

0: 宝钏，
1: 嗨，宝钏，
2: 我倒把你。
0: 我儿的衣服帽子为何穿在你的身上？
2: 娃叫我给当衣帽压架子呢。
0: 妥了，宝钏，换你那姑妈前来见过你这个娘人哈，你这个娘人哈。哎，
3: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陇上大戏台》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集，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文书说到，高怀亮听说许钦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要能放我，我谢谢，要入周营，我当引荐人，收亲不成？
10: 怎么，难道我家小姐配不上你？
9: 哼，我乃周营大将，哪能收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这叫临阵收妻。
10: 哟，临阵收妻怎么的？当兵的就不许娶媳妇啊？你要同意这门亲事，可脱离虎口给你松绑，要不乐意把你押到晋阳，叫你死在城里，
9: 我认可一死也不应亲。
10: 陈妈是被说的没词儿了，李秀英在门口听着急得直跺脚，没办法，姑娘推门进来了。现在就不讲啊，什么男女有别，莫开莫不开的。高将军，我是苦命女子，自幼多蒙陈妈抚养，寄人篱下，今日如梦方醒，恨我是个女流之辈，不能腰横三尺剑，亲手杀仇人，才想这么条道， 想借将军之手替我父母报仇，这非是我们轻薄。将军不乐意，我不强求，放你回营。只要你能记住，有个李秀英，他和刘崇、欧阳芳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若抓住这两个人，替我多砍的几刀，就算报答我今日对你救命之恩了。说完，姑娘眼中含泪，抽出宝剑，给高怀亮把绑绳挑开。高将军，请吧。高怀亮叫姑娘给闹傻了，就这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一个软弱女子，有此丈夫之志，办事这么痛快，我不如他。高怀亮啊，有点醋井生情，心里难过了，想自己也是三岁被拐走，落到老杨家，15年没见着亲父母，现在才找到亲哥哥高怀德。眼前的姑娘不是跟我一样，一种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由同情变成钦佩，不由自主地打量李秀英。这姑娘别看体态娇柔，性格豪爽，素装淡抹，十分俊俏，只长得眉而不妖，娇而不弱，可称窈窕淑女，美貌佳人。高怀亮站在那块不敢走了，李小姐扭过身子摆摆手，将军请吧。高怀亮这个人呢，性高气傲，凡是不服人，说话不带合计的，口似悬河。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0: 恶，
1: 高怀亮府愤不浅，只有一件事我很为难，我是私自出营去探针，违反军规，再要招亲就是罪上加罪，如李小姐能帮我们打开大阵，免去我临阵收妻之罪，我高怀亮是求之不得，情愿与小姐结成百年之好。李小姐一听高怀亮乐意了，还不好意思了，粉面飞红，芳心乱跳。将军，若有真心，我可以帮你打阵，我若口不对心，叫我死在乱军之中。哎呀，将军言重了，可不知小姐可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军连阵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军士和元帅一筹莫展，李小姐你怎么帮忙？将军，我想到晋阳城里去卧底，此阵是我养身父陆松摆的，我从中探听阵名和破法，然后再与你送信，打开大阵，与将军立功赎罪。如此说来，贤妻辛苦了。陈妈在门口听得真真的，一听连贤妻都叫上了，乐得眉开眼笑，推门进来，哟，小姐耶，我给你道喜了。啊，此事多亏妈妈成全，高将军还不谢过。陈妈妈是李家有功之人，也是我的恩人，怀亮有礼了。罢了罢了，高将军呐，你快回营吧。怀亮说，我不能走，我若一走你们怎么办？这些楼兵和丫鬟能不说吗？若叫陆松知道我们的事儿，你不但事情办不成，还要惹到杀身大祸。李秀英一听也对，将军依你之见呢，我跟你们到镇里去，能保住命更好，若被杀死也不算什么，只要小姐能报了国仇私恨，我高怀亮总死也含笑九泉。要是这样，你委屈一时，只要有我的命在，不会叫你出危险的。也好，就这么的，高怀亮在这吃点喝点，天亮前又把他绑在了大车上，二小姐压着车辆一直来到晋阳的镇门外。楼兵和守正门的军卒说，陆松的女儿来了，当兵的不敢慢待，往里边送信儿。时辰不大，陆天雕从里边出来，他一看来的真是他二妹妹，喜出望外，兄妹六年没见面了，姑娘出息的像天仙一样，陆松的两只眼睛在姑娘的脸上转来转去，都看直眼了。李小姐说，兄长一向可好，小妹有礼。
0: 哎，罢了罢了，二妹妹你怎么来了？
1: 啊，我姐姐在山上抓着个周营的大将派我送来的。
0: 哎，那可太好，走，见咱爹去。
1: 兄妹二人又见陆松，陆松叫军卒把高怀亮先押到镇内，把楼兵和丫鬟安排到下边用饭，然后领着儿女来到自己的帐篷。姑娘二次见礼，陆松问，清风啊，你什么时候回的家？你师父可好？
2: 我师父好，我刚到家，听说你老到晋阳，我想来看看，正巧我姐姐抓住高怀亮无人押解，我就给送来了。
0: 哎，好闺女，高怀亮可是有名的大将，抓住他可有功啊。
2: 你老想怎么发落呀？
0: 先把他放在镇里做诱饵，叫赵匡胤他们打阵，等到一个月期满，赵匡胤他们打不开阵认输了，再把他们杀掉。
1: 李小姐放心了，心的话不等你杀，我先把他救走。陆松又领女儿见过元帅白聪辉和金枪将胡延凤，派军卒在镇的东北角肃静地方立起了插花帐，叫陈妈和二小姐住在那儿，楼兵和丫鬟呢在旁边都有住处。天黑之后，李小姐回到自己的插花帐内，她和乳母商量怎么才能弄清这个阵呢。从刚才一走一过看，什么也敲不出来，怎么办？陈妈说，我有个主意，弄点酒菜，把陆天雕请来，就说兄妹
0: 要速速

0: 我离别之情用话套他，实在不行啊用酒灌他，从他嘴里准能打听出来。对呀，你老去请人，我叫丫鬟准备酒菜。好，陈妈叫两个兵送他到陆天雕的帐篷。陆天雕正坐在床上合计美事呢，我爹说了把清凤许给我做媳妇，他回来就成亲，现在看不行了，得打完仗才能拜堂。真没想到清凤出息了，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他正胡思乱想，陈妈进来。哟，大少爷没事儿啊？
1: 啊，没事儿。
0: 二小姐请你过去，她说兄妹多年没见，要谈一谈。
1: 好啊，我这就到。
0: 那我先走一步，你可快去呀、啊。
1: 哎，
0: 陆天雕受宠若惊，换了身衣服，把脸擦又擦，蹭又蹭，就差用豹子抱了。带两个小卒挑着灯笼奔插花帐，边走边琢磨，我得正经点，有个哥哥样，别叫他小瞧。来到帐外咳嗽一声，
1: 哼，贤妹愚兄到了。
0: 李小姐连忙迎出来，哟，哥哥，自己的妹妹用不着客气，请吧。说完兄妹进帐，陆天雕一看中间放张桌子，桌上边摆着几碟菜直冒热气，一提鼻子，嘿，这个香啊，这小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偷眼一看，全是他在家爱吃的菜，就是不吃也解馋了。到底是女人心细，想得周到。其实哪是秀英想的，是陈妈安排的。哥哥坐下吧。
1: 啊，贤妹请坐。
0: 陈妈说，你们吃着喝着，我呀再弄点酒菜给老寨主送去。说完陈妈走了，两个丫鬟也知趣的退到帐外。秀英说，哥哥，小妹离家七八年了，十分想念父兄，到家后听说你们都在这儿，就赶来。哥哥在疆场受风霜之苦，特备酒菜敬哥哥以表小妹的心意。兄长请。
1: 啊，我应该准备酒菜给妹妹迎风，你倒里从外来了，
0: 自家兄妹何必客气呢。请。
1: 请。
0: 陆天雕假装正经，过了三杯酒可就不是他了，连吃带喝，说话嘴也没把门的了。哥，咱爹当初不乐意保和东，怎么无故到这儿来了呢？
1: 啊，是咱师兄白聪辉请的，他打了败仗，跪在我爹眼前连哭带哀告，我爹还不愿意来呢。后来啊，他说赵匡胤怎么厉害，高氏弟兄枪法怎么高，就这么我爹就到这儿来了。你还别说，摆了这座阵呢还真对了，刘崇赏给黄金百两，是白银千两，可发个大财呀、啊。我爹能活几年，这东西都是咱的。刘崇还说，要乐意做官封我个镇殿将军，咱爹可封侯爵，要依我就干了。咱爹不乐意，没瞧起那个官，等打完仗再说吧，只要胜了赵匡胤，哎，什么都行。
0: 哟，这阵谁摆的？
1: 咱爹呗。
0: 我怎么不知道咱爹会摆阵呢？
1: 嗨，那阵你还小，咱爹可是高人呢，会排兵布阵。这回啊，把赵匡胤他们都难住了，高怀德被困阵里，
0: 赵匡胤和柴荣要是困在里边，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啊，那我可得和爹学一学，将来也摆阵。
1: 嗨，不用跟爹学，你跟我学就行了。
0: 哟，你也会呀？
1: 啊，都在心里搁着呢。
0: 那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你就别问了，话不传六耳。
0: 哟，这屋还有谁呀？不就是你和我吗？
1: 咱爹说就是我和他知道，不许告诉外人，怕周莹听见。
0: 啊，我是外人。对了，人都说武艺传儿不传女，女孩是外姓，你拿我当外姓了。好，我不说了。
1: 说完身子一拧，假装生气。陆天雕借灯光一看，见姑娘一身葱心绿的衣服，可体合身，尤其这一生气，小嘴这么一撅，小脸那么一绷，双腿一拧，身子一扭，嘿，别提多美了。
0: 陆天彪急忙赔礼，妹妹别生气，咱是一家人，我

0: 父亲说了，早晚成全咱俩，不告诉别人还不告诉你吗？这个镇叫金龙镇。
1: 哦，金龙镇，怎么叫金龙镇呢？
0: 是用人摆的，其形像头金龙，是几座龙角，垂座龙眼，骑座龙衣，罗为鳞，千杆长枪为龙尾，万口大刀为龙爪，龙头龙尾龙身龙心龙胆龙眼皆有人把守，十分厉害呀。
1: 都谁在里边呢？
0: 胡延凤为龙头，善归李存杰为龙腮，龙身是蛇表蛇龙蛇虎，蛇尾是孙通文志刚武志国，龙眼是白聪辉，龙胆嘿嘿是于兄，又是引阵人，这叫千衣动百，互相接应，变化无穷啊。要明白的，海破阵不费吹灰之力，不明白累死也打不开。妹妹你明白了？
1: 要我糊涂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谁记得住啊？
0: 不用记，有阵图写着呢。
1: 阵图在哪儿？
0: 嗨，你问这干嘛，没用，快喝酒喝酒。
1: 修英也怕问紧了，他多心也连连举杯，陆天雕左一杯右一盏，喝的舌头都硬了。秀英又接着问，哥哥，那阵图可得放个好地方啊，别叫人偷去。
0: 不能叫周英偷去，咱这阵不就完了吗？咱爹就怕把阵图丢了，叫我好好收着
1: 啊。在你手呢。
0: 哎，谁告诉你的？
1: 那不是你说的吗？
0: 啊，是我说的吗？啊，对呀，在我手呢，他不离我身上啊。
1: 那你叫我看看，开开眼，也学学行不行？
0: 哎，这可不行。
1: 哦，你又拿我当外人了，那我生气了。你走吧。
0: 哎，别介，妹妹，图在我怀里揣着呢，等咱爹给咱俩事情办完，我都给你。
1: 好吧，哥哥，你喝酒。
0: 又连敬三杯。陆天雕这会儿喝的四肢发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的。秀英见事情成了，急忙站起身来，来到陆天雕的身旁，用手听了听。
1: 哥哥，你喝酒啊？
0: 哥哥，喝酒。陆天雕没说话，李秀英心中高兴，嗯，这回这阵图可就归我了。想着这，李秀英伸手要得阵图，突然帐篷门开了，噌，从外边窜进一个人，高声喝道，丫头住手。吓得李小姐把手缩了回来，回头一看，哎呦，进来的正是陆青莲。自从陆青凤押着高怀亮下山之后，陆青莲就不放心，他知道青凤不是自己的亲妹妹，也怕中途生变，他骑快马离开陆家寨奔晋阳，到这儿天就黑了。见他父亲陆松一问，知道青凤已把高怀亮押来困在镇内，大小姐这才放心，因为天黑走不了，陆松留他女儿住一夜。就这样派两个人把青莲送走去找青凤。偏巧这阵儿啊，陈妈有事儿没在帐篷前，陆青莲就来到帐篷外边。他听见里边有男女说笑声，以为是他妹妹不老实，就在门外偷听，所以屋里陆天雕和李小姐说话他全听清了。当李小姐要刀阵图，陆青莲进屋拦住青凤，你要干什么？
1: 我没做什么，不许撒谎。
0: 刚才的一切我全看见了，你用酒灌他，为的是盗图，对不对？谁叫你盗的？为什么要盗图？盗图干什么？说了实话，看在姐妹的份上，我饶了你，不说可别说我翻脸无情。
1: 姐姐，你既然看见，我就不瞒了，我不是你的亲妹妹，我是李七山之女，叫李秀英，我父亲是平阳知府，他老人家被奸相欧阳芳所害，刘崇瞎侄把我父亲杀死，又抄了我们全家， 此仇至今未报，所以我到这儿来，不是助阵，而是要打阵，替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陆青莲听完吓了一跳，原来是这样。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0: 是我师父说的。
1: 李小姐没敢说出陈妈，怕连累自己的恩人。青莲说，妹妹，你师父的话不可听信，无凭无证啊。姐姐别瞒着我了，你们陆家对我有养育之恩，永生不忘，可是你也替我想一想，事不临头棒不打腿，这件事放在你身上该怎么办？我一定替我父母报仇。
0: 我的好妹妹，你有这些事怎么不和父亲商量一下呢？
1: 你不该到阵图，阵是我爹摆的，你要破阵是和我父女作对，你忘了养育之恩，丧尽天良。
0: 不，我不是和爹爹作对，我是为抓刘宠。
1: 少说废话，把胳膊背过去，我把你绑上交给刘宠发落。
0: 我不服绑。
1: 那我可伸手抓了。姐姐，既然是这样，也别怪小妹无礼，我可还手了。
0: 什么？你还敢动手？
1: 好，到外边去。说完，陆青莲窜到帐篷外，李秀英也跟了出来，这姐儿俩在外边交手了。这边打起来，楼兵和丫鬟全出来看热闹，有人掌上灯光，有人给老寨主送信儿。陈妈也回来了，一看姐儿俩打起来，就知道事情漏了。怎么办？怎么能给李小姐帮忙？突然他有了主意，连忙进帐去找陆天雕。就在这阵儿，老寨主陆松赶到，叫两个姑娘助手，问陆青莲为什么打起来。青莲把方才的事一说，可把陆松气坏了，真要把阵图丢了，这座金龙阵就完了。这个丫头吃里扒外，险些上当啊！想到这儿，都往前一进身，一抬腿，啪的一声，正劈在李秀英的前胸上，这一脚太重了，李小姐当场昏倒在地，天哪哪哪哪，宝剑扔出多远，陆松咬牙切齿，恨不能一口把李小姐吞下去。这个奴才是个祸根，不能留。陆松捡起那口剑，剑尖对准李秀英的前心，往前猛刺。就在这阵，陆天雕像疯了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帐篷里跑出来，一伸手，砰，抓住他爹的手脖子。
0: 爹，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呀！
1: 天雕，他和咱不一心呐、啊，你要他干什么？
0: 爹，他一定是受小人挑拨。
1: 陆松见儿子这么说，心也软了。先把他押到阵内。那位说，陆天雕怎么来的？那是陈妈暗中帮忙，他一看那姐儿俩打起来，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进帐篷去叫陆天雕，把他弄醒了。大少爷，你快瞧瞧去吧，那姐儿俩翻脸了，二小姐要没命了。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群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外
2: 当触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就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三二，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善

0: 严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老债主陆松赶到，青莲把方才的事一说，可把陆松气坏，这个丫头吃里扒外，险些上当啊！想着这儿，都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正踢在李秀英的前胸上，李小姐当场昏倒在地，宝剑扔出多远。陆松咬牙切齿，这个奴才不能留，捡起那口剑，对准李秀英的前心猛刺。就在这阵儿，陆天雕像疯了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一伸手，砰，抓住他爹的手脖子。爹，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呀！你要杀了他，我怎么办？天雕，他和咱不一心呐、啊，你要他干什么？爹，他一定是受小人挑拨。过后，孩儿好好劝他，人不禁百言，目不禁百虎，也许他能回心转意，和我好好过日子呢。爹，不行不行。陆松见儿子这么说，心也软了。先把他押到镇内，有军卒把李秀英架走了。那位说，陆天彪怎么来的？他不是喝醉了吗？是啊，那是陈妈暗中帮忙，他一看那姐俩打起来，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进帐篷去叫陆天雕，连喊带叫，又用水往他脸上喷，把他弄醒了。陈妈告诉他，大少爷你快瞧瞧去吧，那姐俩翻脸了，二小姐要没命了。别看陆天雕这酒喝不少，醉人不醉心，心里明白，听说二小姐有险，一激灵，这酒劲儿啊，全过去了。他呀，一心要娶二小姐，要死了，那不是摘了他的心肝吗？连忙出帐篷一瞧，正是他父亲要杀李秀英，他急忙过去拦住，算保住了李秀英的性命。青莲说：“哥哥，你还留他呀？你养不奸，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吗？”不叫我来，你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挺大的个子，喝两盅酒就糊涂了。把阵图拿出来给三爹，快，你拿出来。
2: 本来我也不乐意看着，给你就给你呗。
4: 陆天雕把阵图掏出来交给陆松，然后各回各帐。这时天已大亮，阵主陆松洗漱一毕，白聪辉来了。师叔，昨晚上的事儿我知道了，已奏明流亡，千岁很感激我妹妹，不叫她阵图就丢了，要选我妹妹上殿，王爷有赏，特意叫我送个信儿。陆松说，嗨，这点事儿赏什么，不去了，那可不行，王爷叫去， 那是看得起咱们。我们要走大阵谁管呢？有护元帅呢。好吧，陆松没办法，带着女儿儿子奔城里。来到银安殿前，白聪辉先进去送个信，爷儿三个随后上殿。陆松见驾已毕，刘宠给赏个座位。陆松坐稳了，往下边一指，千岁啊，这就是我的丑女陆青莲。青莲呢，过来见驾。陆青莲飘飘下拜，民女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陆小姐免礼平身，谢千岁。姑娘望旁一闪，站在父亲身后。刘宠打量一番，见陆青莲举止端庄，稳重大方，生得俊俏，又有一身的好功夫，忙说，孤王听白元帅讲，陆小姐拿住高怀亮，又抓住盗徒的奸细，功大如山，孤赏给你彩缎十匹，薄璧两双，黄金百两，谢千岁。东西啊都准备好了，有人递过去，陆青莲过来施礼，把东西接过来，转身交给他的哥哥。就在这阵儿，殿头官报，千岁，城外来了一队人马，有千余人，是抱月岭的，主将是令公王怀，他们要进城，不知叫进不叫进。刘崇一听王怀来了，非常高兴。王怀是河东十二家令公之一，一口大刀勇猛无敌，尤其他的老婆金头马氏手使一对吉利棒槌，更是永不可挡。数日前胡延凤到山上请他来守晋阳，因为筹备粮草所以晚了几天。刘崇说，哎呀，他来得太好了，叫王令公兵扎城外，请他入朝。传旨官下去，时辰不大，王怀上殿见驾已毕。刘崇说，王爱卿，你来得可太好了，守晋阳正缺人，大阵内也用将，爱卿你得多辛苦啊。千岁，我还带来一位英雄呢，此人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可称我们汉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千岁，你要得了这员虎将，就能退了大周的兵将。哦，是谁呀？我的蒙弟，金山老祖下罗旗闭门的老徒弟，此人叫李志平，外号叫赛子都，手使一条亮银棍，永不可挡。因国家正在用人，我把他带来了，不知千岁能否重用。好啊，把他选上便来。王怀下去一会儿，把李志平带上金殿。李志平往金阙上一走，金殿上文官武将所有人的眼光唰集中在他的身上。李志平年纪在个22-23岁，身高有9尺，乍背膀马蜂腰，头戴褐灰色六楞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刺骨叶，左鬓边戴朵绿绒球，身穿褐灰色窄领瘦袖箭衣，下边是浅绿色走水，下穿褐灰色大叉兜裆滚裤，腰系丝鸾板带，上绣无夫捧寿，足下蹬一双平口矮腰薄底的青缎靴，外罩一件褐灰色开场，上绣千朵梅花。往脸上看，面似浮粉，浓眉入鬓，阔目有神，通关鼻子，菱角方口，两耳有轮，这像列国子都公孙晏，不亚如道反西凉的马孟起。众人看罢赞不绝口，嘿，这人长得太好了，这是开市大吉的脑袋，谁看谁喜欢，人家爹妈那孩子是怎么生的呢？大小姐陆青莲看罢心里也琢磨，这个人怎么眼熟呢？他长得像谁呀？哎，我怎么想起来了呢？这是李志平来到了金殿，神情自若，态度潇洒，躬身施礼，草民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 刘宠看看。

0: 李壮士免礼平身，谢千岁。李志平望他未闪，刘宠一看就爱上，哎呀，长得是真好，可不知道有没有真才，我得考一考。小壮士今年多大年纪？23岁。文武二技你擅长什么呢？小可幼儿失学，功底不深，武艺浅薄，也就是料小一二。哦，料小即是颇知。那么用兵之道讲的什么呢？跟千岁您回，用兵者讲究远韬近料，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为武者也就是马上布下软硬功夫。嗯，本王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你练点什么？小可练趟清平剑。好，来啊，赏给他一口宝剑。李志平转身退到殿下，把大袋往旁边一掖，内使把剑递过来。李志平接在手里，摁剑翅，推风簧，大拇哥一碰蛤蟆卡子，咯嘣，苍啷啷啷，宝剑出匣，剑鞘一扔，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斜身绕步，把剑舞起来，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明白。后边唰唰唰唰，寒光闪闪，是只见剑光不见人。哎呀，身轻如燕，那真是青紫狸毛，快似猿猴。连陆松都暗暗点头啊，好，没有十年八年功夫可练不出这样。刘崇也是行家，越看越高兴，就看李志平收住剑招，气不昌出，面不改色，文武是一齐喝彩，好。唯有陆天雕不服气，他走过来了。
1: 千岁，这谁呀？这是干什么的？
0: 陆将军，孤王给引荐引荐。这是李志平二番上殿。李壮士，这位是陆天雕，外号大锤将，你们多亲多近。李志平挺客气，一抱拳，陆将军，失敬失敬。哪知道陆天雕没安好心眼儿，他诚心想试一试这个姓李的有多大力气，往前一近身，双手砰把李志平的手脖子给抓住了，心想我非把你骨头捏碎不可。
1: 啊，李壮士你好啊。
0: 这你好一用劲，李志平就觉得手腕子好像叫钳子夹住一样。耶，他称我叫力气呢。想到这儿，一翻手腕子，砰，把陆天雕的手腕子也抓住了。好好，李志平也是暗地里使劲啊，两人各自杀身，手腕子扣住了。这一使劲不要紧，就听到嘎巴的一声，不得俩人多大劲儿，文武群臣全看见了，就看俩人的靴子底啊全开战了。文武吓了直吐舌头啊，这才叫铜锅碰见铁刷子呢，都够厉害。陆天雕也觉得手脖子疼啊，
1: 哎，真有劲儿哎！
0: 陆松心里埋怨儿子：“你是干什么呢？”两个人谁也不松手。刘宠害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二位将军，快松手，快松手！你们一个是孤的左膀，一个是孤的右臂，快松开！
0: 陆天雕这才松开。
1: 行啊，有点劲。
0: 哎呀，见笑见笑。李志平闪在一旁。刘宠说。李壮士，孤封你为副镇主，帮着陆老将军守镇，立功时再封官职，谢千岁。文武齐头贺喜，又给陆松引荐，然后刘宠在偏殿设摆酒宴，为王怀、李志平、陆青莲迎封胆臣。刘宠居中，左边是陆家爷仨，右边是王怀、李志平，文武在两旁相陪，纷纷给刘宠敬酒。正巧李志平过来敬酒，陆青莲也过来了，两人走个对面，你看我，我看你，像住了。正巧啊，刘宠一抬头看见这一男一女，心里一动，哎呀，这俩人要成为一家，这是天生的一对啊，可不知道他们俩都成亲没有。想到这儿
1: 低声的问陆松：陆老将军，令爱青春几何？
2: 啊，
1: 19岁，可曾许给人家？占山的孩子不好找婆家，高门不成低门不就，给耽误了。
2: 哦，是是是。他转身又问王怀：
1: 王爱卿，李壮士可成家立业
2: 没有？刚下山回来，还没订婚呢。
1: 哎呀呀呀，这可太巧了，这叫天作良缘。陆老英雄，孤王今日为媒，把令爱许给李将军为妻，你看如何呀？
2: 这个
1: 陆松一皱眉，心想李志平的人才不错，武艺很好，就是不知根底呀。儿女终身大事，不能草率，但又不好当面反驳，因为刘宠出口为止，便推脱说：
2: 哦，现在两国正打仗，挺忙的，等战事结束了再说吧。
1: 这是句推脱话，哪知道刘宠不让。
2: 哎，对对对，打完仗你们再奉旨完婚，今天算定亲，孤王的媒人亲事算定了。
1: 刘宠这么办是为了笼络人心，好为他守禁呀。他这番话陆青莲心里高兴，选这么个人做丈夫就算诚心如意。姑娘低头不语，李志平低头也没谢媒人，也没拜见岳父。更奇怪的是，王怀和陆松都假装没听见，谁也不谢亲。他们说说笑笑，只吃得酒足饭饱，勾满豪瓶，杯一盘狼藉，才撤去残席。刘宠叫李志平到镇里，由白聪辉安排住处，王怀照料城外军卒，李志平就跟着白聪辉和陆家父子来到了金龙大镇。早有人腾出帐篷给他住，一切安排停当。李志平回到自己牛皮帐内，坐在床上，心里是七上八下，坐卧不安，暗想：我到晋阳干什么来了？是为了找仇人替父母报仇，想不到把我弄到镇里，还弄个副镇主，等于用根绳子把我绑上，行动不便，尤其刘宠又给我定亲，这不是麻烦吗？我不想在这当官，报完仇远走高飞，现在定这么个女人，把她怎么安置呢？唉，书中暗表，这个李志平就是平阳知府李岐山之子，李秀英的哥哥，是义仆李忠带大的。这个李忠啊，就是陈妈的丈夫。15年前，李岐山家被抄，李忠背着李志平逃出家门，跟着陈氏失散之后，离开了河东地界，到外地去谋生路。哪知道他乡异地，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身上没钱，又无有住处，把李忠急得病倒了。这一病啊，更糟了。李志平是个孩子，什么也不能干，这两个人就在一座破庙里村身。8岁的李志平讨饭吃啊，眼看主仆就要饿死了。正赶上有位武术大师到庙里休息，遇见他们主仆二人，这位高人就是金山老祖夏罗奇。他从李忠的口里知道这个孩子有深仇大恨，父亲死得去，才把他主仆带到山里学艺，12年一夜学成，主仆才离开高山。李志平啊，一心为父母报仇，又回到了河东地界，可是又没有住处啊，怎么办呢？偏巧抱月岭令公王怀招募军卒，李志平到那儿投军去了。见到王怀，王怀叫他献艺，就在厅前打趟拳练趟剑，被王怀看中了。哎呀，这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便留在身旁结为弟兄。这次王怀到晋阳呢，把李志平带来，为的是建功立业，好找个出路。哪知道离晋阳还差40里，天就黑了。他们在那歇兵的时候，
2: 大周的军士苗光义带两员副将求见王怀，王怀以礼相待，让他们进帐。苗光义舌剑唇枪，劝王怀不要帮助刘宠，又告诉他高怀亮哥俩被困镇里，求他帮忙解救。王怀为难了，为什么呢？王怀和杨继业关系之后，可高怀亮也很熟，是弟兄相称，如果不救怕对不起火山王杨滚和杨继业，要救吧就等于造反呢。他正在犹豫之时，李志平进来解劝，说了自己身世，这次到晋阳为了杀欧阳邦和刘宠替父母报仇的。王怀这才答应给周朝做内应。就这样，苗光义领李志平到周营见过赵匡胤和所有的众将，赵匡胤嘱咐他想办法把高氏弟兄救出来。然后李志平再回到王怀的营中，王怀在刘王的面前保举李志平，就是为了救高怀亮帮周营打阵。现在李志平不知道高怀亮的生死，又没个帮手，怎么能不着急呢？他正坐在帐内二目发直，陆天雕进来了，进门就喊：
3: 妹夫你好啊。
2: 这个人多粗鲁啊，还没成亲呢就叫妹夫。哦，陆将军请坐。嗨，咱们都是亲戚就别客气了。
3: 妹夫，
2: 嘿，你多走运，到这就弄个好媳妇。你看我妹妹长得好，又有功夫，人是人，钱是钱，我替你高兴啊。哎，就我窝囊啊，你说我那个事儿多堵心呢。哦，你什么事儿？你不知道，我父亲呢生我干女儿，养了十四五年了，也有一身好功夫，就想给我做媳妇，谁知道他是个奸细，是什么李青山的女儿，叫李秀英。昨晚上他请我喝酒，我还当美事呢，原来他是为了偷阵图，要报什么杀父之仇，现在叫我爹把他困在镇里了。哎，还不定能不能给我当上老婆呢，你说窝囊不窝囊吧。哦，李志平闻听一激灵，我妹妹也在这儿啊，那就更得快把阵攻开了，好救人呢。我妹妹盗阵图？对呀，没阵图怎么能打阵呢？那么这图在哪儿呢？我妹妹没盗出来，我盗。李志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卢将军你领我见见老镇主行吗？走呗，那是老岳父，咱们是一家人呢。两个人出了这个帐篷来见陆松，陆天雕进门就喊：爹，我妹夫来看你来了。陆松瞪他儿子一眼，心想这门亲事我不同意。李志平也知道不乐意，老前辈晚上刚入伍，不懂军规，不知深浅，望你老人家多指教。哦，李将军是后起之秀，国家栋梁，小老儿年老体衰，望将军照料。嗨，你们爷俩别客气了。哎，妹夫坐下坐下。陆松看看儿子，哎，你看人家孩子知金子，我儿子连铁都不入。天雕啊，你好好跟李将军学一学，你干嘛毛毛愣愣的？
3: 得好好学呀。哎，我这不紧学吗？
2: 哎，李将军，我这个儿子是一勇之夫，没大出息，你多照应。
3: 哪里哪里，陆将军天生神力，有霸王之勇，我一辈子也赶不上啊。
2: 陆天雕乐，还是我妹夫有眼力，别看毛了，哼，打仗咱可行，毛了就改呗，要不咱的阵图怎么就给你了呢？陆松一听到儿子提阵图，又狠狠地瞪他一眼，意思你别说。哪知道陆天雕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啊，爹，这也没什么背人的，他是我妹夫啊。
3: 哎，那个金龙镇的阵图可给你了，你可别丢了，你别跟我一样，要在你手丢了可栽跟头啊。
2: 陆松闻听一阵的冷笑，往桌子上一指，桌上边放着个黄漆木匣，你看阵图就在木匣里呢，我看谁敢来偷，他就是相长三头，奸商六臂，也休想拿走。
4: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

0: 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您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生活，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甘肃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 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5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我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果树栽培专家李国良。感谢5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问题，热线电话12316，全省范围全天畅通，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12316的我们的互动交流群欢迎您的加入， QQ 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322-915-909。今天节目一开始就首先和您一起分享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家的节能日光温室8月份栽了一棚辣椒，长得细弱还发黄，不知道什么原因，想请专家指导一下，请教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专家您好。
4: 主持人好，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就是他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可能这个就是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天气的变化比较多，这几天你看温度低下雨，而且是广州

字都是他的，这就是也那个庙子中的食物啊，还有就是黄花的主要文字就是啊，再加上就文字，这种就是那么表现为就是有没有的黄花、野黄、金子啊，就是不转折啊，叶子是黄巴巴的，金干似的像根线，就是不转折，看着也没精神。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气候部分啊，这最近就是再下去这几个月来这就再下去就气温就是忽冷忽热啊，就是我们从温室去海的苗子可能就是也不适应，再加上就是我们的就是下雨阴天，那么有影响，就是食物，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老百姓自己住的庙，不是宣判住的庙，在的时候可能上根了啊，如果是在这里住的庙啊，或者那啥的日庙的时候，就是吃庙的时候拔断了根，或者把根是剪得多了，就是这是更没保护好。再一个就是水肺的问题啊，水肺的问题就是啊，我们就是要么就是喊到温室的，要么就漏了，有些时候还老百姓准的时候就是生根分啊，生根分就是瘦了，当然就个别的也有病症也行，就病就是土川病害啊这种。那么根据这些，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措施就是这个就是页面对戏页面大战页面戏啊，与安置挂汤丝加云台丝啊，女子云台丝女子喷叶子也能喷的啊，我们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就是老百姓说的就打点点的吃装装根啊，你一般的就是都那个笼子点的不油啊，也不是重要的。第二个就是用小帕子顺土透气，与小帕子轻轻搂一搂，跟周围的土让根好好吸收。特别是就是对于的我肾性简单的温室，那么就是十足预制肺，舒服的预制肺，舒化土壤这是根本的。那么对老盆来说就是顺土透气啊，就是不点页面水，这就是一定就是周堆远近啊，水肺上就是五国佛温室里的干燥焦点啊，如果是寒燥啊干燥焦点，如果是焦的多了，那么捆一捆水肺量，前面就说的一定要就是焦足十足之肺啊，特别是预制肺啊，辣椒可以吃到5到10顿啊，就是舒服的论甲肺、预制肺这些啊，大肺肺都有子。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它长的就是再下去不长新叶子，也不发新枝，就是8月份栽的快一个月了啊，可能一个月过了，那么不发壳，栽的时候啥样子就是啥样子，这种啊，这种的原因就是市场不发壳不张扬不发新枝，那么这就小老苗。那么小老苗就是我们在苗盘的带太就是入苗的时候太长了，如果我们8月份的定植的话，7月份入苗，我们可能就是40天就可以，冬季辣椒入苗那么达到5-60天啊，那么夏季入苗40天左右就可以，你如果太老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小老苗啊，或者是就是入苗是缺肥缺肥料啊，苗子提前老了，这个苗看着比较绿，其实就根已经长了，再下去也不长，也就俗称长苗啊，小老苗啊。其他的原因就是定植时，还是就是定植时我们温度不对太冷和太热，刚才还有断根。再一个就是有些老百姓栽的时候栽的太深了，把
所以马哲的信也都没准了，啊，只不过就是受旧的湿的水流不没充分疏附的话，那么受根啊，水流引起的发酵过程中的受根啊，再不过旧的水过多了，水多了沤根啊，啊，脱胎扳结啊，更扎不下去啊，这些都是就是不发客不生长的另一个原因。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是，如果是小苗或者长苗，你就拔了，拔了再买点苗子存心不准给啊，到周边买点苗子，或者就是栽种苗再做，这就是没办法的。再一个就刚才说的就顺土透气，所以说这中根疏松透气很重要啊。再不过就是我们如果是啊出最辣椒的准的顺流，那么把周围的土扒开一点啊。准深的你把它荆棘部露出来啊，不然更周边有是欢腐病啊，还有就是不发客啊，也就是更少有问题，就一次生根肥啊，用生根肥堆肥就一次啊。第三个就是苗期，还就是刚定植的时候，这个季节还有个最怕的毛病就是土壤啊，光长根不结果啊。辣椒没有穿的落够，茎干就细长的，啊，叶子就是又薄又黄，啊，是看着挺高的，其实握不紧顺，就是我们的两个小手捏着，而且是花有熟，果是细，甚至不结果。那么针对这种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这肥的是胆肥，或者是苗期久了，就是。定植之后就流胆肥多了，肥较轻了，这就是胎嫩了，还有就是光照不足，啊，就是最近我说的就是光照一直不足，啊，这上就是一定要就尽量要就是收拾胆肥，啊，水胆多了，控制水，能动的大了，可以，我们就是。把有些弱的可以剪一剪啊，就是试了做一做，如果是光照不足，那么补一补光啊，我们就把日光温室能做到，就白炽灯呀、专门补光灯呀这种可以做一做。再一个就是那个尽量就是争取散射光，就像这今天的阴天，你也要争取散射光，不要拉喷墨。哦，不要给波纹设备啊，最后这些。再一个就是把温差手柄打了管一管，晚上就是把天窗吃关一点，温度降到22度、23、24度啊，早上多开一点，把昼夜温差加大，这就是一个土壤的这个毛病啊。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哎，苗期就是定植以后这个阶段，一个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爱微念啊，好好的苗子突然耷拉下来啊，一种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微念的原因，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温度过高，浇肥不足啊，尤其就是。栽下去后，但苗子没栽实的，栽下去后没栽实，那么更是陷困在土坷那里，施不到肥。第二个就是在温室了以后，一直不浇水，就看着闷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腰黑啊、肺黑，刚才说的造成的。啊，有时候还有地下海虫把这地老火气头把根咬断了，那么这种都有啊，所以在这上根植不吞的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上根的，就是浇点前面说的补点生根粉啊，如果是温度够了，把温度降一降啊，水缺了，那么把水浇一浇啊，这都是就注意的。那么辣椒栽培上，主持人我就说他的这几个

那么这一带呢，这个刚才看了一下天气，十月上旬，包括10月中旬的前期天气比较好，抓住这个晴好或者是多云的这个窗口期，及时的摘带。那么摘带呢，要分两次摘，千万不要一次去摘除，因为它是未带和内带，先摘除未带，那么再隔上3、5个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之后呀，再摘除内带。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形起一个日灼的问题，导致果面向阳面就会叫阳光灼伤，那么失去商品价值。那么栽在呢，栽完之后呢，摘叶呀、转果呀，还有一些为了生产一些这个贴字的这个苹果了，贴字膜的工作就要紧接着要跟上。那么摘叶、贴字膜呢，内袋摘除就及时的去贴。那么摘叶的工作，等着这个内袋摘除3、5天就去摘，把遮挡光线的这些叶片或者是枝条适当的剪除上一部分，有利于着色。那么转果就等着阳面全部上色之后，再把它轻轻的转一下，分3次转，一次转上这个。80、90度，等着把背阴面也一致上色，这样就能够生产一个全红果。铺反光膜呢，主要是为了让果实，朝下的部位就是能够着色呢，就是，在摘除内袋之后的3、5天呢，就紧接着把那个反光膜铺上，铺上之后呢，这样就是，果实表面全部能够着色，达到一个，提高一个商品和微观质量的一个效果。这是关于一个套袋苹果摘袋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采收期，采收期这个差别很大。那么现在剩下的大多数都是已经是晚熟品种了。不同的品种呢，晚熟品种呢，也与成熟期，也有比较大的差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面积的晚熟复式，一般就是从落花后到采收，需要经过170到180天，这样你就去算，大体就是6个月。4月20号如果是落花，那么你的采收期就在6月20号，10月20号。这样就是刚好是170多天、180天的一个时间。你再比如说是早熟的这些复式呢，应该说在国庆前和国庆这个时候都要去摘了，已经够了它的成熟度，150到160天，王林也差不多。这个品种呢，跟早熟复式的成熟期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有这2年新发展的，你比如说是秦萃，秦萃大体要比早熟复式稍微能晚几天，就是国庆期间也必须得摘，采收。还有，维纳斯黄金，维纳斯黄金比晚熟复式能早几天，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晚熟复式在10月20号、10月下旬去摘，那么，维纳斯黄金就在10月中旬过完国庆长假，大体就开始采摘了。再有一个品种，就是这几年新发展的这个瑞雪，面积比较大，瑞雪比晚熟复式还要迟一点，迟个10天左右，就要到10月底。当然采收的这个时间呢，也不是绝对的。同一个品种在同一个地块、同一棵树上，它的成熟期也不是很一致。一般情况下，就是树冠上部、树冠外围的，先成熟，那么树冠下部、树冠内膛的后成熟。所以这个采收的时候一定要分期分批的去采，先把树冠上部外围的采收了之后呢，这个留下来的再隔上8到10天左右去采树冠下部和内膛的，这样呢树的负担一减轻，后期采的呢还能增大果个，也能够，因为是遮挡光线，这些果实采上一部分，光照会更好一点。那么让树冠内膛和树冠下部呢，也能够促进一个很好的去着色。所以呢，分期分批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可以边采收边做一个大概的分级，分完就是大的和小。

0: 它基本上要分开，这样将来你不管是储藏还是上生产线，就变得这个很容易。那么分期分批采收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一定要轻拿轻放，防止一些机械压伤呀、碰伤，或者果柄刺伤。当然，你采收必须要带着果柄去摘，可以用那个舒缓剪去摘，去剪下来，把果柄不要漏到果实的那个突出果实之后呢，就容易这个果柄把别的果实放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刺伤的问题。这些细节上需要要注意。采完之后呢，原则上首先要预冷，预冷之后在24个小时内再进行冷藏，长时间储藏。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需要长时间储藏的这个苹果呢，适当可以早采，就是有利于提高它的储藏期。你比如说正常我10月20号完全成熟了，那我要长时间储藏，根据客商的需求，我明年5、6月份要供货，那你可以适当提前到10月中旬、15号前后去摘，早摘上这么6、7天，那就储藏性能会大大的提高，但是品质影响不是很大。最后一个需要要注意的，这个10月中下旬，一般我们的阴雨天气比较多，而且突然的降温和恶劣性的天气比较多。一个是就不要在雨天，就是下雨的时候不要去采，如果确实没办法就必须要急着去采，在下雨的时候必须要采的时候，采完之后把果实呢一定要放到通风处晾干，堆码的不要太厚太高，防止一个果实腐烂霉变的一个问题。这一个就是及时的要收看天气，如果有恶劣性天气极端降温的时候可以提前去采，不要等着突然强降温降到零下6、7度，你没有来不及摘，那么就导致一个整个苹果就冻成一个冰袋子，这个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这些都是在苹果采收期需要要注意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采摘苹果时候我们具体要掌握的一些措施和方法，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 QQ 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架子猪流鼻血是什么原因，该怎么防治，请教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我对我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流鼻血这个在我们养猪生产中，这个日本猪场这些呢都是也常见的这个个症状。这个引起鼻血流鼻血的原因当然很多，我们在疾病这一块来说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有一个病呢叫做传染病，有一个传染病呢叫这个猪的萎缩性鼻炎。这个病呢是由细菌引起的，它是一个慢性的这个呼吸道病。它这个病呢主要是个慢性的，发展呢比较慢。它出现症状就是最常见的，我们看到的就是鼻子流血出血。它的里面的检查的话，当然这是个发展过程，当然慢慢的从这个40-50天的这些猪得上就可能慢慢发展，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处理，没有及时的这个治愈或者处理的话，它慢慢不治疗的话，它就出现这个鼻甲骨的这个萎缩，就是鼻子它就萎缩，然后呢它的这个眼面部，就是这个如果后期的话就是发病明显的话，你从这个鼻子这一块的眼部这一块的就能看到它是变了形的，它萎着的。因为它那一块的这个生长也是迟缓，这个猪呢就是猪呢它整个过程的生长它是缓慢的。所以说呢这个病呢也叫微鼻子。另外呢它的这些症状呢就是还有打喷嚏，病猪呢那得上以后呢经常有这个打喷嚏、咳嗽、流鼻炎和流鼻血，这些是常见的。这是这个病我们症状上，我们知道的话这个症状上的 那个容易判断。这个病它是慢性的，也是一种零性的，不是说你发病的场子，不是说像有些传染病的发病了突然好多指好多头，这个是慢性的，可能有一头发生这种情况，慢慢的呢有其他的这样也发生这个流鼻血的这种情况。当然虽然它慢性的，如果你不预防不治疗，它发病的话，陆续的零性的发生，对你整个这个养殖生产呢也是有影响的。它这个病呢，一个是一种细菌，一个呢也可能是这个几种菌呢混合感染，像这个白血病杆菌，还有一个菜毒素多杀性巴斯杆菌，这是或者是单独一个菌，或者是长多的时间是呢混合感染的。它的传播呢主要是你这个饲养的这个环境通风不良，卫生条件差，密度大，这是这个病呢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这个病引起这个流鼻血的呢，当然还有一些呢其他的原因。另外从病上呢也有像猪的传染性幽门肺炎，这个呢也有出现这个流鼻血的这种情况，但是它的流鼻血咳嗽这些呢跟这个病当然知道的见过的，它这个是比较好判断的。因为从这两个传染病的这个性质上来说，猪的传染性幽门肺炎发病以后它体温升得很高，这个萎缩性鼻炎呢体温一般没有啥变化。另外呢传染幽门肺炎一旦发生控制不好，如果这猪群没有免疫，也可能发病的呢就是比这个要直一点，这萎缩性鼻炎要直一点，引起这个死亡，这些都是特别值得的，很快的可能就这个出现这个死亡，一两天就死亡。但是萎缩性鼻炎它流鼻血它一直这个死亡的很少见。另外呢这个萎缩性鼻炎呢就是流出的这个鼻液或者是这个带血，它带着血带着泡沫这种的状况，所以说呢从这个症状上我们也可以区分这个是不是这个猪的传染幽门肺炎，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近从流鼻血的这个症状上呢引申的这个分析一下，这个不要误判。当然萎缩性鼻炎这个刚才说慢性的，如果误判其他的像这个传染性幽门肺炎这些的不及时处理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养猪我们损失的比较惨重，它死亡也进行的很快，因为不治疗的话传播也相对这个呢要快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提示大家呢，就是在近出现流鼻血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注意有没有其他的这些隐身的，是不是其他的这些传染病，要做好这些预防工作。至于它的这个防治，我们这个病这个所以不管是你传染病还是普通病，我们急则治其标，患则治其本。那这个流鼻血也算在发的时候也算它是急性的，那这个首先要把这个流鼻血这个要处理掉。我们当然流鼻血的这个呢，我们处理的一个是呢冲洗，另外呢我们及时的止血的话，我们像止血面这些开始喷鼻，这是我们处理的。我们治疗这个，从治疗这个病上呢，我们这个病选择的药物呢也很多，你像泰诺菌素类的、磺胺类的、唑霉素类的等等，这些药物都可以选择。泰诺菌素类的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生命靠性，这个是比较多一点的，当然泰诺菌素也可以，恩诺沙性等等这些。另外呢还可以选择这个磺胺类药物，比较呢盐水冲洗，还有庆大霉素，刚才说的这个止血面呢、维生素 K 了等等止血的这些呢都可以冲，这是进针对这个止血，就是止其表的这一块来说。对这个病的防控上的防治上呢， 那我们一个是呢，如果这肠盂出现等这肠子一个肠子的话，你要做好这个免疫工作。
1: 专家稍微打断一下啊，具体讲解怎么去防范之前，我们得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欢迎大家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啊，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稍后精彩继续。
3: 张科长，最近项目推进多亏您费心，哎，小小一份薄礼，聊表感谢，请您收下。
4: 哎，这不，
3: 接下来要办的手续还请您多帮忙啊。
4: 你的好意我领了，这礼啊我坚决不能收，公事公办，廉洁自律是底线呀，你可不能让我越规矩碰红线呐。
3: 只是一点心意不算什么，还望您多关照。
4: 张总，不是我说你啊，政商交往贵在清爽，贵在规矩，你们企业合规经营，我们依规高效服务，放心，手续啊很快就能办好，不会耽误你们的项目进度的。你看这不手续全部都办完了吗？只要材料准备齐全，按流程办事，公平公正，就很快啊。
3: 太好了，科长，不靠人情送礼，只凭规矩办事，这样的政商关系才让我们企业安心暖心呐。
5: 轻而有度，轻而有为，斩断人情牵绊，坚守廉洁初心，构建清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清廉之风护航营商沃土，共促高质量发展。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交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还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呢，我们继续邀请动物疫病专家贾庆元来讲讲这个架子猪的问题啊。专家您好。
2: 哎，好的，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防治上面呢，这个流鼻血等我们急性的处置呢，我们给介绍了。现在我们就是对这个病的这个防治上面，针对这个萎缩性鼻炎呢，我们如果是我们这个养猪场呢存在这个病，我们有必要的，特别是像养这个繁殖母猪的，我们有必要做这个免疫预防。免疫预防的这个萎缩性鼻炎的疫苗呢，我们该说明我们使用疫苗。另外呢，我们治疗上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呢，我们早期的治疗用的药物呢，恶露杀菌，你像比方或者头孢这些，一侧开始大战跟恶露杀菌或者头孢用一种，另一侧呢开始用黄矮碘假药，另外呢，你比如刚才说了开始喷清大霉素这些，这是对这个病的治疗上。所以预防上呢，除了免疫以外的，我们平时的这个饲养管理上面，主要是如果我们这个猪群的密度大，密度如果太大的话，我们对密度呢不能太大，该标准，每平方米多大的猪养多少头，这个多少平米养多少猪，这是我们一般有这个规范的。 我们尽量改标种，减小这个饲养密度。另外呢，圈舍，这个卫生，还有这个舍内的一些这个通风，这个病呢，人家四季都能发生。你通风上的如果说密度太大，通风又不好，这个容易发生这个病。刚才也说到，如果说是有其他这个像萎缩性传染性幽门肺炎，还有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病，这些的会的话，我们要对这些病呢，除过免疫以外的，在一旦是这个发现的，可以预防。我们这其他的像传染性幽门肺炎，我们用药物的，像氟苯吡嘌、林可霉素，这些呢可以进行一个是预防，一个是发现以后的及时的进行治疗处理。总之呢，我们一个症状呢，可能是呢好多病，也可能是呢一个病引起的，也可能是呢与好多病共同发生引起。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生这个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我们不能准确自己临床上一般的我们回忆，只是回忆，没有准确诊断确诊的话，我们必须综合性的进行分析判断。只有准确的诊断，准确以后呢，才能够呢，对症治疗，才能够这个很快的这个控制，提高这个控制效果、防治的效果。如果我们乱投药、乱用药，回忆是个啥病，这临床上回忆可能不准确。然后现在我们存在的问题就是用药呢，这个而且呢大量的用这个抗生素这一类型来造成这个药物的一些呢这个耐药性，而且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防控呢造成这个拖延，对我们的养殖者呢造成这个疾病的这个损失。所以说我们准确诊断、早期的这个发现、及时的控制，这个在我们养殖上这一块疾病防控这一块呢是比较重要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自家养的牲畜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置的，不，当然了，您可以来同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来请教咱们的专家。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和您关注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问题：怎么防除冬油菜地里的这个杂草呢？我们请教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专家您好。
8: 主持人好。冬油菜的生长呢已经进入了苗期，最近呢咨询怎样防止冬油菜田里的杂草的电话还是比较多的。下面呢我重点讲讲这个问题。冬油菜田防除杂草呢，关键是咱们首先要做好土壤分泌的处理为主，就以土壤分泌处理为主，茎叶处理为辅。所以要一定要抓住冬小麦以前的越冬以前杂草比较小，它的抗药性比较弱的关键时期用药。先谈谈怎样做好土壤分泌这样工作呢？做好土壤分泌这样工作呢，是比较省工、安全、有效的第一步。咱们常用的除草剂呢，主要有这么两种，一个是佛罗林，一个是精益冰加草胺。这两种除草剂呢，用的面积比较大的，特别是佛罗林呢，在咱们省呢用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它对油菜是安全的，它的分泌效果是比较好的。下面我简单谈一谈这个佛罗林的特性和它的使用方法。这个佛罗林呢，它除了适合用于油菜田以外呢，它适用的面积作物种类是比较多的，它还可以用于棉花地、大豆地、花生地、葵花地、胡萝卜地、茴香地、芹菜地和一些移栽蔬菜的作物上，使用作物种类比较多。第二个呢，它是一种选择性的牙签除草剂，就是杂草发芽的时候碰到这个药土层以后，它可以有效地防除靠种子发芽的这些紫草，包括呢禾本科杂草，包括败子草呀、马唐呀、枣树禾呀、雀麦呀，还有一些阔叶杂草，包括马齿苋呀、番龙呀、扁须呀、梨呀，它就是能够有效地防除靠种子发芽繁殖的一年生的禾本科杂草和一年生的阔叶杂草。它主要是防除紫草的，就是种子发芽的时候 碰到药土层可以把杂草杀死，出不了土。这第二个特性。第三个特性呢，这个佛罗林呢，它见光容易分解失效。

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一边用药，一边就要把它处理到土壤里面。它对已经出土的杂草是没有效果的，还没有出土的杂草发芽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杂草已经出土了，咱们再用这个药呢是没有效的。它在田间的吃效期呢是2到3个月，基本上可以控制这个作物一季的杂草、紫草对杂作物的危害。这个除佛洛因的使用种类、它的性质和它的使用方法，怎样用呢？咱们在冬油菜播种以前做土壤分泌处理，就种油菜以前就要把这个用药运到土壤里面。它的用量呢，一亩地是48%的佛洛林乳油呢，它一亩地用100到120毫升，咱们兑上30公斤水，就是2喷壶的水，每一喷壶呢，咱们兑上50到60毫升药就行了。2喷壶水基本上能喷一亩地，只喷地表。咱们要求是一边喷地表，一边要混土，因为它有个见光容易分解失效的问题。一边用药一定要一边就要混土，马上就要混土。咱们用了药以后呢，过上5到7天，咱们再播种油菜就可以了。它的使用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播种前5到7天，一边用药一边混土，5到7天以后咱们播种。它用药量呢是一亩地100到120毫升，这是咱们做土壤分泌处理的除草剂。第二个措施呢，就是咱们要在冬油菜过冬以前进行茎叶处理。茎叶处理呢，一定要抓住冬油菜4到6个叶片时期，咱们要喷药，不要喷得太迟了。到冬油菜长到4到6个叶片时候，咱们采取茎叶防治的方法来进行防除。对禾本科杂草呢，咱们可以选用12.5%的盖草能，它的使用量呢是一亩地30到50毫升，或者用呢5%的金禾草磷，一亩地也是30到50毫升，或者呢可以选用15%的金苯沙德，它的量也是30到50毫升，咱们选择其中的一种就可以了。在冬油菜4到6个叶片时候，均匀喷在油菜上，喷在杂草上，它不伤害油菜，它可以有效地防除油菜田里面的禾本科杂草、野燕麦呀这些杂草，它可以有效地防除。阔叶杂草怎么防呢？咱们防除阔叶杂草，茎叶喷雾呢，常用的有这么两种除草剂。第一种呢是30%的二氯吡啶酸，它的使用量呢是一亩地30毫升，咱们也是兑上30公斤水，就是2喷雾器水，在冬油菜4到6个叶片时候，均匀地喷施就可以了。这个二氯吡啶酸呢，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植物生长激素，它在杂草的组织里面能够持效期比较长。它主要是通过杂草的根和叶片吸收以后呢，在杂草的体内进行繁殖传导，它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杂草食叶以后呢，叶片吸收以后呢，它可以迅速地移动到整个杂草的植株里面，有效地防除杂草。它可以防除哪些杂草呢？它主要是防除田间的阔叶杂草的，它可以防除一年生的阔叶杂草和多年生的阔叶杂草，就是紫草和根草，它都可以防除。上面说的佛洛林做土壤分泌处理呢，它只能防除紫草，对根草没有效果，但是这个二氯吡啶酸呢，它可以防除多年生的杂草，特别是对杜科和菊科的杂草，比如刺耳菜呀、菌麦菜呀、鬼针草呀，还有菊科杂草，它是有比较好的防除效果的。这是第一种药，二氯吡啶酸做茎叶喷雾防止阔叶杂草除草剂。第二种除草剂呢是50%的草除磷，它也叫高特克，商品名有时候叫高特克，它是草除磷，它的使用量呢一亩地是25到30毫升，也是兑上30公斤水，就是2喷雾剂水，在冬油菜4到6月期均匀喷雾就可以了。这个高特克有什么特点呢？也是草除磷呢，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种

0: 选择性的茎叶处理的除草剂，也是通过叶片吸收以后呢传到杂草的体内，它的药效呢慢慢的释放发挥，树感染的杂草呢感染以后呢它就停止生长了，叶片就增厚反卷，节间就缩短，最后就枯死了。它可以防除哪些杂草呢？它也可以防除一年生的阔叶杂草，比如说是饭篓呀、牛饭篓呀、番枝苋呀、猪秧秧呀、梨灰梨，也就是灰条，它主要防除，对一年生的阔叶杂草防除效果的好。刚才说的那个二氯吡啶酸呢，它可以既防除一年生的杂草，也可以防除多年生杂草。咱们根据田间的杂草种类，可以选择二氯吡啶酸或者选择草除灵进行喷雾就可以了。这是两种茎叶处理的除草剂。如果田间既有禾本科杂草又有阔叶杂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选择其中一种的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比如说是选择盖草能，或者选择金禾草林，或者选择金稳沙德，咱们和草除灵就是高特克混在一起，选择一种药剂就可以了。一种防止禾本科杂草除草剂和一种防除阔叶杂草除草剂混在一起，既可以防除禾本科杂草，也可以防除阔叶杂草，就是这个防除的方法简单说一下。下面我重点要讲一讲咱们在防除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咱们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气温低于八度，气温太低了，或者是来寒流的，来寒流的前后一周内咱们不要用药。这样的温度，低的温度下呢，很容易用药以后呢，对油菜产生冻害和药害就发生了，既发生冻害也容易发生药害。低于八度的时候咱们不要喷药了，八度以上的时候没有寒流的时候咱们要才可以喷药，就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喷药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个呢，咱们的油菜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有甘蓝型的油菜，有白菜型的油菜，还有芥菜型的油菜。这个草除灵呢和二氯吡啶酸呢，它对芥菜类的油菜是比较敏感的，在芥菜类油菜上是不能用的。咱们省呢多是以白菜型的芥菜，白菜型的油菜是为主的，也有一部分甘蓝型的油菜。这两种油菜呢对二氯吡啶酸对除草灵的耐药性是比较强的，如果种的是芥菜类的油菜咱们就不要使用除草剂了。第三一点，这个二氯吡啶酸呢在田间的残效期是比较长的，要一年以上，咱们用了二氯吡啶酸的地块呢，下一茬咱们只能种油菜和玉米，因为这个除草剂呢对油菜和玉米是安全的，它是在油菜田和玉米田针对豆科和菊科选择的一种有效果的除草剂，所以用了二氯吡啶酸的除草剂的田块后茬只能种油菜和玉米，不能种其他作物，一定要记清楚。我建议呢，没有用过上述除草剂的地方呢，咱们先做小面积的试验，除草剂买到以后咱们先做小面积的试验，确定它的除草效果和对油菜的安全性以后，咱们再大面积的应用。主持人就这些。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防除油菜地里的一些杂草，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方式，用哪些药剂，使用过程当中又有哪些细节，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节目剩下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留言咨询的，想请问新农合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钱，什么时候，请教咱们的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专家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在这里啊，我先纠正一下，因为我们以前呢农民朋友买的这个医保我们把它叫新农合，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统一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也就是说我们再不叫它什么，因为以前咱们居民有咱们居民医保，农民我们叫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统称啊，不分这个农村和城镇，统称我们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了啊，名称也就是说再没什么新农合了啊，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医保。那么这个居民医保这块啊，居民我们指的不光是城市了啊，包括农村也是，都是居民。那么这块医保

呢，实际上交费呢每年差不多啊，也就是说，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明天就是国庆节，咱们10月份就来了啊。那么我们每年实际上大概基本上这些年都没有变化过，交费就在10月份以后。今年像我们今年的交费时期呢，就是我们的10月15号到12月31号，也就是说从下个月15号开始到年底12月31号，就是我们缴费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段啊，千万不要过了时间段啊，再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耽误了，不去交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给大家再还有这农民朋友问的是这个交费交多少钱的问题啊，这个因为很关注，尤其是农村这个家庭比较贫困一点，就是整个来讲情况不好的家庭，因为觉得也是一笔支出呢啊，这个钱是确实是不多啊，我们的标准呢今年也没有涨价，依然是每人400块钱啊。大家知道你交了400块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呀，国家都在给补贴，你交的这400块钱呢是小头，实际上一个人的咱们的这个医保的总的就是交给家保险公司的这个钱啊，总的要1100块钱的啊，国家给咱们财政上每个人还要补700块钱，咱们每个人只交400块钱，交了个小头，这是一年每人是1100啊，国家补着700，咱们自己交着400，这是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情况，农民朋友也一样，城镇如果没有正式单位的话，要交居民医保的都是这个钱，400块钱啊，交费时间刚说了10月15号到年底，而且尤其是咱们像困难群体的群众呀，交的钱更少啊。你比如像我们说，如果你属于这个特困人口或者是孤儿的话，那一分钱都不交，全额政府就全掏了，1100块钱全就掏了啊。如果你是农村低保的一类低保啊，或者是一二类低保的话，你只交90块钱啊，只交90块钱，也就是说那国家都比大头更大的头就给你担掉了，你自己就交90块钱。如果你是农村低保的3类4类或者是防反贫监测对象的话呢啊，这个时候呢你个人呢就交150块钱，其他的国家也给你都交了哦，都给你补贴了。还有我们说的低保边缘户、过渡期的贫困人口，这些人你自己就交300块钱，其他的国家也给你交了啊。所以从这个钱数上来讲其实不多啊。我这个地方为啥要反复说这个钱，因为我觉得我们农民朋友啊，很多时候把这个保险呢，有些我接到过电话说啊，这个保险一年我交着我也不看病，这是划不来啊，他用了词叫划不来啊。实际上你要清楚，这个是保险，保险就不存在划来划不来的事儿，因为他给你说你交这个钱防范的是将来你不可知的可能会发生的那个风险啊，你不能用划来划不来去衡量这个钱啊，这个事儿不敢。有些同志说，那我这几年了啊，年年交年年交，我们一家，但确实有些农民朋友因为一个人400，比如说这个农民朋友家有5口人或者6口人的话啊，4、5、2000、4、6、2400，他可能一次就要拿2、3千块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讲可能一次性支出这么多，确实尤其是咱们困难的家庭也是确实比较难的。虽然国家都给了你大头的补助了，让你自己拿这些也不多，但是作为一些困难家庭来讲确实也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哦。但是你要清楚，这个钱可是防范将来你生病的风险的哦，你千万这个事情上不能省也不能拖。有些朋友因为迟交，或者我刚说这个，你注意10月15号到年底这个是交钱的时间段，你要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啊，就有问题了。比如说你没交，结果呢过了以后你后悔了，你说哎呀我都没交我要交，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你就看，一般的话你想补交都交不进去啊。我们补缴一般只对新生儿呀或者退役军人呀一些特殊人员才有补交，而且你是补交了以后还一般来讲，如果你补交的话人家还不是说你交了就能给你报销啊，交了以后还有90天3个月的等待期，等待期完了以后才能报销啊。有些农民朋友说自己生了病以后才想着哎呀那我赶紧医院的检查都出来了，这个时候你才想着帮当去说我交赶紧交个保险，那人家你再想说是这个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了他防的不是风险，等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的时候你再想起干这个事儿那就来不及了啊。所以农村一定要注意，你如果不交这个钱呀、啊、有这么几项风险的。首先你不交钱肯定因为没有医保，你万一有个什么病一住院你就所有的钱你自己担啊。你想想现在你想想我们随便现在看个病的话，一般来讲只要住院的话怎么

0: 这你花个四五千块钱，如果你做个手术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话，上万块钱的应该说是一般都是都这个水平啊。你想想一年四百，就是你连续交十年也就四千块钱。你想想你能不能保证你十年，谁敢自己说我肯定后面十年我绝对不会去医院住院或者是做手术，谁敢这么说？谁都不敢，对吧？谁能保证？你保证不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不交这个钱，你就将来如果有了病以后，那你肯定自己全部担负。而且你不交这个钱的话，有些像门诊的费用通知些你也报不了。如果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慢病啊啥，你想办个慢病门诊也办不了。哦，你说啊，万一生个什么大病，你想搞个什么大病也办不了。大病医保人家是依附于这个医保的，你不参加保险，你就没有大病二次保险，也弄不了。哦，所以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医保它是连续性的，你如果说交一年或者断几年，或者是你想起来交不是连续性缴费都有风险。因为按照我们医保政策的话，如果你每断保一年，人家叫你再叫你，比如说你今年不缴，明年你就肯定没有，你后年你说哎呀我不行我再叫你断保了一年，你一旦断一年的话，人家会再给你每次都会给你再加一个月的等待期啊，你连续断保四年以上，人家要给你加最少不少于六个月半年的等待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想起来把钱交了以后，你还得等待期过了才能报销，等待期内人家照样给你不报啊。而且是每断保一年，我们的大病医保最高保险额度还要给你降3500。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刚才说了，我希望我们农民朋友啊，把它不要当成是一个不要从划不划算的角度考虑医保的问题，一定是我们交钱是将来的风险啊。我记得，有个同志啊，还有网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当然不知道，就说是这个意外和疾病什么时候来，谁也无法把控，对吧？所以我们交这个保险费就是买的一个心安，就是为了防范万一将来生病啊啥。你想想，因为现在好多农村就是因病致贫，因为本来他就是家庭条件不好，本来就是边缘，稍微有一个什么大事一出，那个钱一掏你就又返贫了啊。所以我们国家为啥你看极力的让广大农民朋友，包括给大家让大家引导你要最好把这个医保买上，而且政府你看我刚才说了，400块钱实际上总价要1100元的，政府每个人都补的700块，像刚才我说的一类二类低保户呀什么，这人家交的钱更少，国家补的更多，所以农民朋友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啊！一定记着在10月15号到年底这段时间里面，把2017年的就是等于你的那个年度的医保，你一定要把它要买上啊！要是不买的话，肯定就有问题。好，就说这么多。
1: 嗯，好，感谢专家的解答。那听众朋友呢，想了解更多的，其实持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刚才专家呢也讲了个时间节点，10月15号到年底前，咱们听众朋友啊，这个有关医保没交的要赶紧抓紧了啊。那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怒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夏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传播融合的价值。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抢抓农时忙秋收，陇原大地一派丰收景象，三农食品请听评论，文学游要擦亮文化底色。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挑选鸡蛋，鸡蛋的保质期有多长，专家有哪些实用建议。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金秋送爽，硕果盈枝。眼下我省特色产业陆续进入秋收的关键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种植，陇原大地一派丰收景象。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陇原岁涌千层浪，塞上七收万里金。从陇东粮仓到河西走廊，我省各地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庆阳、平凉、酒泉等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收割、摘穗、剥皮、秸秆同步完成。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吸收减损技术服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宿州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主任王伟：
4: 继续做好新机具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和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工作，持续破解这种玉米吸收瓶颈，不断提升机械化收获质量，全力护航三秋生产。
3: 眼下，腾格里沙漠边缘的30000余亩青竹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期，通过土地流转、盘活耕地，采用侧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当地实现了青竹玉米规模化种植。昔日的沙土地变身致富增收的绿色银行，以充足优质饲草供给夯实产业根基。武威亚盛田园牧歌草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吴东强：
5: 今年公司种植青竹玉米1.2万亩，主要采用侧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既节水减肥，又提高产量质量，支付农户200万务工。